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

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用科技手段防患于未然。六，疏堵结合建好安全池，防溺水不能光靠堵，还得让孩子们有安全的地方游。政府支持在适宜的自然水域建设安全游泳场所，鼓励学校建泳池或买服务教孩子游泳。公办的游泳馆要对中小学生免费或低价开放，也鼓励社会场馆优惠开放。七，建议泳为授奖，失职失责必究。看到孩子下水也泳，谁都可以管，谁都有权劝。遇到险情，赶紧呼救报警。懂急救的要在保证自身安全的前提下科学施救，见义勇为者将获表彰。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谢谢大家。

怀疑，眼泪掉在泥土里，会长出些什么？爱这东西，最后是你。

0: 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8月2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代表团团长会议；
2: 8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预备会议；
3: 8月29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
2: 8月29号上午，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全市广大党员重托，满载着人民群众的深切期盼，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告。
3: 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0: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
2: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卫、谢宇龙、刘彩强报道。8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代表团团长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团长关于推选代表团团长、副团长情况，酝酿大会主席团成员、秘书长和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建议名单情况，讨论大会议程草案情况等汇报。黄春、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葛峰、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方胜斌等出席会议。百色融媒记者林柱、黄腾、刘彩强、吴通卫、谢宇龙、卢飞、李琛、唐亚平报道。8月29号，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举行预备会议，王永超、黄春、蒋卫生、陈杰、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出席会议，郑胜景主持会议。会议第一阶段报告了大会筹备工作情况书面，通过了大会主席团成员名单、大会秘书长名单、大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名单、大会议程。大会第二阶段通过了大会代表资格审查报告，宣布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

0: 会委员名单、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大会副秘书长名单、大会日程、大会列席人员名单、大会秘书处各组组长名单。百色融媒记者玉武强、黄天松、唐建豪报道。8月29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一次会议，王永超主持会议。会议表决通过了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委员名单，通过了大会执行主席分组名单，通过了代表资格审查报告，通过了大会副秘书长名单，通过了大会日程，通过了大会列席人员名单，通过了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通报了大会秘书处各组组长名单。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于8月29号至31号在百色召开。8月29号上午，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肩负着全市广大党员的重托，满载着人民群众的深切期盼，陆续抵达驻地向大会报到。在百色市委党校、百色饭店两个报到点，代表们精神抖擞，意气风发。在工作人员的引导下，大家依次进行身份核验、签到登记、领取代表证和会议材料，整个流程简明顺畅，秩序井然。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代表余泽鹏：

0: 方面还有民生方面的议题，期待我们百色的话呢，能够在医疗卫生方面有更多的投入和关注，然后也让我们的老百姓的话呢，能够获得更多的医疗方面的一些实惠吧。
1: 据了解，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将全面总结市第五次党代会以来全市党的建设、经济发展、城乡融合、民生保障等方面成就，谋划未来五年奋斗目标与重点任务。承载着全市人民的重托，怀揣着对百色未来的美好憧憬，代表们纷纷表示将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履行党代表职责，牢记使命担当，传递基层心声。百色融媒综合报道，8月28号，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主持召开市政府常务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及李强总理批示精神，听取我市防汛防台风工作情况汇报，学习新修订的党政领导干部生态环境损害责任追究办法，传达学习自治区党委书记专题会议精神以及自治区涉重金属环境安全隐患排查整治、溶洞垃圾等固体废物污染问题专项调查整治和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整改工作调度会精神，听取我市有关工作情况汇报，研究部署下一步工作。会指出，当前我市仍处于防汛关键期，极端天气多发频发，洪涝地质灾害风险交织叠加，防汛形势仍然严峻复杂，要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防汛救灾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践行四个宁可防灾理念，坚决克服麻痹思想、侥幸心理、厌战情绪，严格落实党政同责、一岗双责要求，压实逐级包保责任制，坚决防止责任悬空、工作空转。要强化重点风险闭环管控，严格落实临灾转移五个关键环节和四个一律硬性要求，严格执行24小时领导代班、专人值班值守制度，切实落实预警教应机制和多部门联动会商机制。要严明防汛工作纪律，以铁的纪律为防汛救灾工作提供坚实保障。会强调，全市各有关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严格落实生态领域三管三必须工作要求，压紧压实属地管理责任、部门监管责任、企业主体责任，实现经济发展与生态保护同部署、同推进、同落实。要全力推进生态环境问题整改，确保逐个问题攻坚见效，逐项任务清零消耗。要深刻汲取教训，举一反三，自查自纠，统筹推进蓝天、碧水、净土三大保卫战等重点工作任务，常态化跟踪治理进度，督导整改落实，厚植高质量发展生态底色。要健全常态成效工作机制，严格对照上级关于问题整改验收的规程和标准，严把质量关口，严防问题反弹。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百色融媒记者唐建豪、石广欢报道。8月28号，2026年百色市深化普惠金融改革推进会召开，市委副书记、代理市长黄琛出席会议并讲话。黄琛指出，自百色获批成为全国五个深化普惠金融改革先行先试地区之一以来，全市各级各部门、各金融机构协同发力，推动改革工作实现良好开局，但也遇到了一些困难和挑战，必须直面问题，加压奋进，主动作为，攻坚克难，扎实推动普惠金融改革各项任务落地见效，切实把党中央决策部署转化为百色改革发展的实际成效。黄琛要求，要压实责任，强化协同，凝聚普惠金融改革攻坚合力，市直部门要树立一盘棋思想，打通数据壁垒，完善政策配套，健全风险分担与司法保障机制，实行清单化管理，逐项消耗落实，确保各项改革任务件件有回音，事事有着落。各县市区要因地制宜，找准改革发力点，探索推行县域重点产业链金融链长制，打造一批可复制、可推广的示范案例。各金融机构要下沉重心，针对性研发专属产品，强化信贷、保险、担保联动，更好保障乡村振兴、边境产业与特色产业链等领域融资需求。黄琛强调，要聚焦重点，集中攻坚，以关键领域突破带动普惠金融改革整体推进，要率先在农村产权改革上破题，以设施农业、畜禽活体抵押融资为突破口，加快盘活农村沉睡资源要素，

0: 健全绿色普惠发展机制，建强市级绿色项目库，完善生态产品价值核算、抵质押融资标准体系，进一步拓宽生态价值转化路径。要加快金融服务网格化落地，依托综治网格配齐金融网格员，推动基础金融服务逐步出村。要加速推进铝产品交易中心清算对接工作，加快把百色打造成为区域性铝定价节点，并同步做大中国东盟有色金属基差贸易专区。要强化督查务求实效，健全月调度、季通报、年考核机制，将重点任务纳入市政府月度经济金融调度，以硬约束倒逼改革落实。要及时总结推广改革创新成果，讲好百色普惠金融故事，为全国普惠金融改革贡献百色经验。要坚定信心，锐意进取，扛起国家试点重任，以改革实效服务实体经济，增进民生福祉，维护边疆稳定。会上，副市长庞春潮通报了全市普惠金融改革工作进展情况。人民银行百色市分行、市财政局百色金融监管分局、市农业农村局主要负责同志做了交流发言。田东县、苹果市、德保县及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桂林银行百色分行、人保财险百色市分公司相关负责同志做了经验交流。农业银行广西区分行党委委员、副行长高尚华、市政府秘书长蒋静辉参加会议。
1: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奋进新征程，非凡这五年。
0: 百色融媒记者黄腾、黄叶倩报道。过去五年，百色作为国内首个实现地级市全域开发开放的国家级延边试验区，抢抓西部陆海新通道和平陆运河建设重大机遇，把开放通道落到枢纽节点，把落地加工建在口岸一线，把边民收入连上跨境贸易，持续推动开放型经济发展。2021年至2025年，全市累计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为区域高质量发展注入了强劲动能。站在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的新坐标上，百色把通江达海、滨海联动、港产城融、区域协同作为核心思路，全力打造西部陆海新通道重要集散联运枢纽。百色物流枢纽港作为供铁水联运体系中的一环，正是这一思路的标志性工程。这一规划总占地约4800亩、总投资约55.6亿元的供铁水联运体系，建成后将形成铁路年吞吐能力1060万吨、水运1500万吨的联运枢纽。西南货物经平陆运河出海，比经广州港缩短航程560公里，节省至少3天。百色公投集团枢纽港物流公司董事长李翔：
2: 项目重点建设五大工程，分别是铁路中央线、码头扩建、煤炭储备交易中心、供铁水联运以及产业协作基地基础设施等工程。项目建成后，将进一步完善当地物流基础设施与供应链服务体系。
0: 今年一月，百色1号铁路专用线投用，日均吞吐量约2600吨。截至目前，百色1号专列累计开行2907趟，物流网络覆盖东盟、中亚和欧洲。百色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党组成员、副主任、市营商环境建设办公室主任邓丽萍：
3: 百色市云贵川渝四省市南下北部湾出海距离最短、成本最低、效率最优的必经通道，是平陆运河经济带上游门户桂、滇黔跨省区域中心城市和面向东盟的延边开放核心高地。
0: 通道优势正在口岸一线转化为产业优势。2023年，龙邦越南茶岭通道升格为国际性口岸，智慧口岸建设同步提速，车辆智能卡口、自动抬杆、无人驾驶集装箱卡车有序往来，查验放行实现秒级半截，通关效率提升约60%。龙邦口岸迈入半小时通关时代。2021至2026年六月，经龙邦口岸通关货物货值280.93亿元。常年往返中越口岸的货车司机欧阳飞对提速的体会更为直接。货车司机欧阳飞：
4: 以前是越南到中国的通关是等了4个小时左右，现在就1个多小时就可以了。
0: 口岸提

0: 产业落子在靖西龙邦口岸一颗颗越南生腰果完成护士申报后直接运往40公里外的产业园区，就地分拣、烘烤、调味包装。靖西市广泰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勇见证了从过卤加工到精深加工的转变。靖西市广泰昌食品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刘勇，
1: 我们最开始的这个工艺来讲是比较简单的， 利润率也不高，我们在2024年的时候就决定了做转型做深加工，通过走访市场确定了我们的一些研发方向。我们原来是做大货一公斤大概是在60来块钱，现在我们做出来精深加工的产品大概都是在100-150块钱左右，就是它的附加值这一块吧还是有个很大的提升。
2: 2025年7月，跨境电商960幺零直通模式正式开通，全年通关贸易额达10亿元。今年4月，首票边民护士进口咖啡豆在龙邦口岸通关，落地加工品类持续丰富。全市护士进口商品落地加工率从2020年的不足30%跃升至99%，年加工产值约30亿元，两项指标均居广西首位。 2024年，靖西边民护士助力减贫案例获评第5届全球最佳减贫案例。加工端有增值，申报端要提速。百色率先推出的边民护士一平台3市场贸易管理系统，已成功对接海关总署国际贸易单一窗口。边民只需一部智能手机，就可以完成一级市场采购、通关申报、二级市场销售、货款付汇、增值税发票开具等全部业务操作。 百色也由此成为全国首个完成该项系统对接的边境地区。靖西市安宁乡义竹农业专业合作社的黄礼超是这一变化的直接受益者。靖西市安宁乡义竹农业专业合作社成员黄礼超：
3: 原先的话，每个边民到我们口岸这边来进行这个参与申报业务的，就是到现场来按指纹啊。 然后刷脸了，19年的时候啊，我们这个一案通平台进来了以后，便民呢在家里面用手机刷一下脸、核验一下这个个人信息，还有货物信息，就是10秒钟左右就能完成这单货的申报了。
2: 五载深耕，百色完成了由边境没收向开放前沿的转型。 2021年至2025年，全市累计外贸进出口总额突破2000亿元。中国广西自由贸易试验区百色协同发展区2025年完成规省工业总产值1574亿元。百色正在成长为西部陆海新通道对接东盟各国的关键对外开放门户城市。展望未来， 百色将持续构建更高水平的开放型经济，在广西对外开放发展大局中发挥更重要的作用。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年暑期，苹果黎明通天河旅游景区凭借天然溶洞资源迎来客流高峰，当地把喀斯特地貌、红色文化和乡村资源有机融合，以文旅发展带动群众增收，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力。
4: 记者黄燕蝶。船行暗河上，人在画中游。我现在苹果市黎明乡通天河景区，在我的身后呢，就是地下暗河的入口。听说洞里面常年都是18摄氏度左右，就像大自然装了一台免费的空调一样。进入溶洞，温润清凉的空气瞬间驱散户外酷暑。
2: 光影交错间，千姿百态的钟乳石石笋静静伫立，10000年地质景观尽收眼底。 乘船驶入地下暗河，潺潺流水配上岩壁灯光，宛如置身秘境画卷。依托黎明乡良好的生态资源，苹果黎明通天河旅游景区深挖喀斯特地质资源、红色文化和乡土美食，打造了集避暑、研学、休闲于一体的乡村旅游目的地。游客黄女士：
5: 去好多个地方，最好玩就是这个，外面热，到里面很凉，很舒服。
2: 游客涂先生说：“有这么一个好地方，我们就组队来了。这个地方真的不错。”近年来，苹果市持续发展乡村旅游，充分挖掘各乡镇特色自然和人文资源，用景区发展带动乡村产业，推动文旅融合，让藏在深山里的美景真正成为群众致富的金山银山。苹果黎明通天河旅游景区经理甘吉飞：“
6: 我们暑期重点打好新凉牌和惠民牌，把暗河游船第4个埠红色。”
0: 故事和乡村民俗团结起来，接下来还计划增加民俗体验、新式科普课堂等项目，提升游客的参与感和停留时间，带动周边群众一起增收。
2: 从藏鱼深山到热力十足，苹果利明通天河旅游景区以一方溶洞奇观带活彝语乡村旅游，也为当地群众铺就了一条清凉又红火的增收路。苹果市黎明乡黎明村党总支部书记、村民委员会主任秦肖梅：
3: 通天河景区就在我们村旁边，这几年变化非常大，很多群众原来在外打工的都围到景区当讲解员、船工，或者摆摊卖一些土特产和小吃，收入明显增加了。下一步我们想把村里的果园采摘、种熟山歌、红色故事和景区串联起来，让游客来了有的看、有的玩、有的吃，还能住下来。
2: 以上是本次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再会。
4: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5: 各族人民都有一个共同家园，就是中国，都有一个共同身份，就是中华民族，都有一个共同名字，就是中国人，都有一个共同梦想，就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共建共享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共同富裕幸福家园，守望相助和谐家园，宜居康寿美丽家园，边疆稳定平安家园。
4: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6: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朋友们，我是预防艾滋病宣传员蔡国庆。艾滋病是一种危害大、病死率高的传染病，目前不可治愈，无疫苗可预防。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途径，多性伴、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出门在外，谨慎交友，洁身自爱，抵制卖淫嫖娼，避免醉酒，远离毒品，文明休闲，健康娱乐，远离艾滋侵害。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不与多人发生性行为。发生高危行为后，可到当地疾病预防控制机构或医疗机构咨询检测或进行自我检测。若必要，可在医生的指导下72小时内采取药物预防措施。确诊感染艾滋病要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性行为要全程使用安全套。安全生产有一帽，健康生活有一套。
1: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9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0: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1: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2: 别慌，
0: 听百色，
3: 听百色。
1: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五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四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五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五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缕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4: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5: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不少朋友做酸菜鱼、凉拌鱼皮，处理鱼皮的时候啊，鱼皮是紧紧地贴在肉上，硬丝容易碎，处理起呀特别的费功夫。而利用热胀冷缩原理，就能够轻松地分离鱼皮了。首先处理干净的整块鱼肉，均匀地浇上滚烫的开水，因为高温呢会让鱼皮快速地收缩和鱼肉自然分层。静置10秒钟之后，从边角轻轻的一撕，哎，整张完整的鱼皮呢就能剥离下来了，没有碎皮，不粘连鱼肉，处理食材的效率呀是直接翻倍。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拜拜。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1: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0: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

0: 们走。
1: 啊，对，对对对，生命安全最重要。快下楼。
0: 念念，你要记住，哪怕忘了再贵重的东西，都不能返回火场。
2: 妈妈，妈妈，消防员叔叔们来得好快呀！
0: 对，刚才跑下来时，我已经让物业帮忙打119报警了。一定要记住，报警时要说清楚咱们小区的名字、楼号，还有火是从客厅开始的。好了，现在咱们去空旷的安全区等着。
3: 大家往广场集合，大家往广场集合呀。
4: 各位听众，刚才的情景还原了火场逃生的关键要点：一、先摸门温判断逃生路线；二、用湿毛巾捂口鼻，弯腰前行；三、牢记三步：不乘电梯，不贪恋财物，不盲目跳楼；四、逃生后立即到安全区域报警。记住，火场逃生黄金时间只有90秒，冷静判断才能为生命赢得机会。防范火灾，从熟悉逃生技巧开始。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6: 要。

0: 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2: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3: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2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2: 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

0: 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1: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层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1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的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扩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2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0: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1: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晋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2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晋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桂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硝火栓无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硝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0: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1: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5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湿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住宿为一体。

0: 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纠呢？
0: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定期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私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气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整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
1: 以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
0: 是的，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气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一个方面就是报警，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的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再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1: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扑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100%。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3: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3: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八点，非遗撞秀传承人。

0: 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案门，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二十四小时给您配齐。欢迎收听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这里是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往昔西林勾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勾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1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向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0: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1: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同学各位，今天让我们走进李克勤的《开学礼》。这首歌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空中飞人》当中，不仅是电视剧《青出于蓝》的主题歌曲，更是一首关于成长的人生寓言。黄伟文的歌词以《开学礼》作为隐喻，用戴着四方帽的毕业意象串联起学业与品德的终生制修行。歌曲当中历遍艰辛不作弊的誓言，既是校园诚信准则，更是面对困境时候的处世智慧。李克勤铿锵有力的演唱，将青春的热血与成熟的哲思完美融合起来，能够让每个听众都能够在共鸣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坚韧。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2: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
0: 壮乡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大米里的小虫子你见过吗？如果把它们放大了看，会发现这货长了一个大象一样的长鼻子，所以被称为米象，也叫做米虫、谷牛。这是一种特别喜欢吃谷物的虫。

0: 子，尤其是喜欢2到3年的陈年谷物。有人是从煮熟的米饭里认识了它们。
1: 什么？今天这米饭居然还拌了芝麻？可是这芝麻的鼻子怎么这么长？
0: 有人是从米袋子里或者米缸里认识了它们。
2: 啊，毁灭吧！
1: 这袋子和缸都密封得严丝合缝呢，这玩意儿是怎么爬进去的？
0: 早在粮食还处在地里的时候，米粒里就已经被米象塞入了虫卵。粮食在加工的过程中，为了保留住营养，加工过程不会太复杂。成虫被杀死了，但米粒里的虫卵却逃过一劫。等到温度和湿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虫卵就孵化成了幼虫，最后成为一只只成年米象。而有些没有孵化出来的卵和幼虫，好在幼虫还比较爱干净，会把屎拉在米粒外面。
2: 咦，我要多洗几遍。
0: 好在米象是全变态昆虫，它也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它们有强烈的副趋光性，还喜欢温度潮湿的环境。雌米象产卵的时候，会先在米粒上花几十分钟钻个洞，把卵塞进去，然后再用一种胶水一样的分泌物把洞口封上。米象一般只会在一颗米里塞下一颗卵，因为塞下2颗以上的话，等它们长成幼虫以后就会互相残杀，最终还是只有一个活着走出大米。你知道吗？米象还会装死，当它们发现危险之后，就会两腿一蹬，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挺尸，等过一会儿感觉没有危险了，立马就活了过来。
2: 哎呀，起来啦！
0: 米象里还有两位亲戚，谷象和玉米象。他们几个长得很像，特别是米象和玉米象，不过他俩私密处区分比较明显。米象不会攻击人，也不会传播疾病，吃下去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就是让人看着很不爽。其实大米生虫是很正常的，被米象啃过的米粒中间是空的，所以看起来有点发暗，在淘洗的过程中还会漂浮上来，这时候直接把漂浮起来的倒掉就好，剩下的还是可以吃的。但如果发了霉，就不要再吃啦。霉变会导致黄曲霉素的产生，对身体有害。而有些人发现大米里有了米象，就会把米放在太阳下面暴晒。
2: 我要晒死这些虫子。
0: 其实这个办法不太好，暴晒过后的大米吸潮能力更强了，同时还会影响口感。比较好用的办法是把大米放进冰箱冷冻室里24小时，冻死它们。取出来后的大米要记得密封起来，不给外面的米象混进去的机会，同时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另外，你还可以在大米里放入一些米象害怕的东西，比如花椒、大蒜、八角、辣椒等等。研究证明，这些东西对米象都有驱逐作用。
2: 哎呀，谁呀往这米里放小米辣呀？
3: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流动人口如何预防艾滋病？流动人口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出门在外防艾要牢记三要一不要。三要，第一要是要保持忠诚的性关系，性伴侣之间相互忠诚，艾滋病就无可乘之机，这是从根本上预防艾滋病性接触感染的方法。二要采取防护措施，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进行防护，预防艾滋病病毒感染。三要及时进行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来阻断感染，即

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与多个性伴侣发生性行为，不参与卖淫嫖娼行为。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2: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

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0: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3: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0: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0: 这是你熟悉的一首歌，来自于歌手李圣杰带来的《手放开》。在歌曲里头唱到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个需要放手的瞬间呢？
1: 我无法轻易推开。
0: 感情里头放手是成全，生活里头放手却是释怀。
1: 专心的人容易，
0: 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不谈情爱，我想和你去聊一聊另外的一种放开，在单位里头怎么把手放开，把心放平。你发现了吗？职场里头活得累的人往往会输在这三个字上，就是狂争装。而真正走得远的，早早的就学会了不狂不争也不装，这不是退缩，是另外的一种通透。今天为您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是人在单位不狂不争不装，这是我们忽略的生存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阅读。桥水基金创始人达欧利曾在畅销书《原则》当中给广大打工人一个忠告：相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明白不该做什么。工位方寸间，处处皆学问。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事事都想出头，不是和人针锋相对，就是喜欢显摆炫耀，碰壁多了才渐渐学会收敛自己，在是非纷扰的单位当中学会不狂不争也不装。我们先来说一说不狂。前段时间重温经典日剧《白色巨塔》，对财前五郎这个角色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自认为自己医术高超，一定会成为外科系的新主任，甚至选拔流程还没有结束，他就当着现任主任的面翘着二郎腿坐在了主任的座位上。后来他如愿上任，更是谁手术当中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从此身败名裂。很多人觉得上班拼的是能力，但是这些年来我发现很多在单位碰壁的人是像柴钱这样的人，他们并非能力不足，却极度自负。有句古话说得好，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狂自致败。一个人的能力越大，越要有自知之明，不知自己的斤两，没有进退的分寸，只会把一手好牌给打烂的。职场作家白读 Better 有一位做销售的朋友，刚毕业那会儿，朋友给人的感觉还算挺踏实的，每天琢磨着怎样去开发客户，如何提升自己的

业绩。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加上提成之后，自己的收入比部门领导还要高，整个人就彻底飘了。领导开20万出头的车，他特意买了一辆将近50万的高档车，每天就停在领导的车位边上。在办公室里头，他也仗着自己的业绩，总是对别人吆三喝四。没过多久，车子被划，同事也经常向人事投诉他。领导劝他两句，他反倒是和领导大吵起来，还一怒之下辞了职。本以为自己作为销冠到哪儿都混得开，可是新公司并没有老东家那样庞大的客户基础，他入职之后的业绩也一直不见起色。白鹿原里头有一句台词，凡得意时甭张狂，狂过了头后边就是下坡路。人在单位，能力决定你走多快，而态度才决定你能够走多远。稍有成绩就趾高气扬的人，总有马失蹄的一天。保持低调谦逊的姿态，方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成就更高的职场高度。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第二点，就是不争。知乎上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不争就是争？评论区里头有一位知友叫做陈的，发表了自己的一番言论，还提到了他的亲身经历。有一回他所在的部门调整了这个绩效的算法，使得他当季的工资减少了8%。他觉得吃了大亏，一路从人事闹到了主任办公室，最后被调到还未调整绩效的部门才罢休。后来他才发现，新的绩效规则其实更能够体现个人的贡献度。他如果留在了原来的部门，把争绩效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完全能够拿更高的工资。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刚上班那会儿，凡事都要争个道理，后来才明白，很多时候剑拔弩张不如一笑而过。这不是认怂哈，而是一种领悟了职场之后真正成熟的表现。外贸专家老麦曾有一位跟了很久的客户，客户快要下单的时候，却因为组织架构调整被转给了一位新人。当时很多同事建议他向领导争取一下，至少等完成了订单之后再转让客户。老麦却没有找领导，他不仅很配合地移交客户，还考虑到对方是新人，各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协助。承担后的数千元提成，他也丝毫不争，全部让给了对方。后来老麦当上了业务组的组长，这位新人成为他最得力的干将，每年都能够为小组带来上百万美元的绩效。所以周国平曾经说过，争是本能，不争是本事。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职场也不会处处如愿的。争得头破血流，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事态愈演愈烈，最后变得不可收拾。懂得审时度势，避免无谓的争吵，职场之路才会越走越顺。最后一点，我们说到的是不装。8月14号，刘润给即将迈入50岁大关的自己一个忠告：放弃自我显摆，不要让人觉得你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他说，装不光是让你摆架子，还让别人提前闭嘴。因此我们需要丢掉一些架子，换回一点信息。装得越久，这笔交易就越重要。仔细想想，的确如此。一个人无论在哪儿上班，也不管工作多久，总会有不足和欠缺的地方。揣着糊涂装明白的，自作聪明的结果，往往是吃力不讨好，而是自取其辱。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单位有一位前辈，大家就喊他老胡。作为十多年的老员工，老胡做人做事啊，总是一副过来人的架势。每次讨论业务，别人刚说几句，他就抢过话头，说这个方案不行，那个思路不对。有时问他问题，只想要一个简单的确认，他却

满口专业术语，吓得你一愣一愣的。起初我觉得老胡老胡还真的是职场老江湖，相处久了才发现他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其实不多，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不是找人帮忙就是自己干的错漏百出。正因为如此，和他一起入职的人大多都升了职，而他始终留在了基层。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在单位里头不懂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不懂装懂。从此我逼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但凡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老老实实的多问一嘴，尽管有的时候会说会被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我却觉得学到就是赚到，不懂就多问。正所谓望远山而立行，知不足而奋进。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宁夏。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
4: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3: 一次搀扶。
5: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6: 哎，谢谢。
3: 一次礼让。
7: 车让人，你们先走。
3: 一次志愿的活动。
8: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9: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3: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

0: 美好。
1: 喂，
2: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3: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 哦，好多了。
3: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4: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5: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6: 北京时间11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5: 以耳为舟，岁月长河，
6: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7: 别忘，
5: 听百色，
8: 听百色。
6: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他们从哪里来。其实他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缕独大，但近年来，特别是这5年来，百色新型生态铝、林业、新能源、新材料4大主导产业齐头并进，产业结构从单一走向了4轮驱动，全市规上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2%，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5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5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

0: 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5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旅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不少朋友做酸菜鱼、凉拌鱼皮，处理鱼皮的时候啊，鱼皮是紧紧地贴在肉上，硬撕容易碎，处理起呀特别的费功夫。而利用热胀冷缩原理，就能够轻松地分离鱼皮了。首先，处理干净的整块鱼肉，均匀地浇上滚烫的开水，因为高温呢会让鱼皮快速地收缩和鱼肉自然分层。静置十秒钟之后，从边角轻轻的一撕，哎，整张完整的鱼皮呢就能剥离下来了，没有碎皮，不粘连鱼肉，处理食材的效率呀是直接翻倍。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拜拜。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

0: 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4: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5: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6: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5: 我跳下去救他。
6: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5: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

0: 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0,000元以上2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2: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3: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2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了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2: 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3: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层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

0: 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一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了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扩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二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1: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忽视各类细节隐患。
0: 确实如此，当前的话，我们全区消防救援部门正在开展突出隐患的大起底大整治专项行动。在火灾隐患排查中，我们对靖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两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靖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桂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硝火栓无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未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硝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1: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五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撕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纠呢？
0: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

0: 第二点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电器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 严禁撕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器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 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整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 对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
1: 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是的，
0: 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 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器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个方面就是报警。 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的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在忙，安全不忘；效益在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 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1: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扑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 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百分百。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 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2点，红城壮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4: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5: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4: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6: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4: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1: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3: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6: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3: 城市领读人。

0: 这是你熟悉的一首歌，来自于歌手李圣杰带来的《手放开》。在歌曲里头唱到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个需要放手的瞬间呢？
1: 我无法轻易推开。
0: 感情里头放手是成全，生活里头放手却是释怀。
1: 专心的人容易，
0: 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不谈情爱，我想和你去聊一聊另外的一种放开，在单位里头怎么把手放开，把心放平。你发现了吗？职场里头活得累的人往往会输在这三个字上，就是狂争装。而真正走得远的早早的就学会了不狂不争也不装，这不是退缩，是另外的一种通透。今天为您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是人在单位不狂不争不装，这是我们忽略的生存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阅读。桥水基金创始人达欧利曾在畅销书《原则》当中给广大打工人一个忠告：相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明白不该做什么。工位方寸间，处处皆学问。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事事都想出头，不是和人针锋相对，就是喜欢显摆炫耀，碰壁多了才渐渐学会收敛自己，在是非纷扰的单位当中学会不狂不争也不装。我们先来说一说不狂。前段时间重温经典日剧《白色巨塔》，对财前五郎这个角色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自认为自己医术高超，一定会成为外科系的新主任，甚至选拔流程还没有结束，他就当着现任主任的面翘着二郎腿坐在了主任的座位上。后来他如愿上任，更是谁都不放在眼里，其他医生对他进行术前的常规核对，他也懒得去搭理。最后傲慢的他在一场手术当中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从此身败名裂。很多人觉得上班拼的是能力，但是这些年来我发现很多在单位碰壁的人是像柴钱这样的人，他们并非能力不足，却极度自负。有句古话说得好，天下古今之才人，借以狂自致败。一个人的能力越大，越要有自知之明，不知自己的斤两，没有进退的分寸，只会把一手好牌给打烂的。职场作家白读 Better 有一位做销售的朋友，刚毕业那会儿，朋友给人的感觉还算挺踏实的，每天琢磨着怎样去开发客户，如何提升自己的业绩。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加上提成之后，自己的收入比部门领导还要高，整个人就彻底飘了。领导开20万出头的车，他特意买了一辆将近50万的高档车，每天就停在领导的车位边上。在办公室里头，他也仗着自己的业绩，总是对别人吆三喝四。没过多久，车子被划，同事也经常向人事投诉他。领导劝他两句，他反倒是和领导大吵起来，还一怒之下辞了职。本以为自己作为销冠到哪儿都混得开，可是新公司并没有老东家那样庞大的客户基础，他入职之后的业绩也一直不见起色。 白鹿原里头有一句台词，凡得意时甭张狂，狂过了头后边就是下坡路。人在单位，能力决定你走多快，而态度才决定你能够走多远。稍有成绩就趾高气扬的人，总有马失蹄的一天。保持低调谦逊的姿态，方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成就更高的职场高度。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第二点，就是不争。知乎上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不争就是争？评论区里头有一位知友叫做陈的，发表了自己的一番言论，还提到了他的亲身经历。有一回他所在的部门调整了这个绩效的算法，使得他当季的工资减少了8%，他觉得吃了大亏，一路从人事闹到了主任办公室，最后被调到还未调整绩效的部门才罢休。后来他才发现，新的绩效规则其实更能够体现个人的贡献度，他如果留在了原来的部门，把争绩效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完全能够拿更高的工资。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刚上班那会儿，凡事都要争个道理，后来才明白，很多时候剑拔弩张不如一笑而过。这不是认怂哈，而是一种领悟了职场之后真正成熟的表现。外贸专家老麦曾有一位跟了很久的客户，客户快要下单的时候，却因为组织架构调整被转给了一位新人。当时很多同事建议他向领导争取一下，至少等完成了订单之后再转让客户。老麦却没有找领导，他不仅很配合地移交客户，还考虑到对方是新人，各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协助。承担后的数千元提成，他也丝毫不争，全部让给了对方。后来，老麦当上了业务组的组长。

长，这位新人成为他最得力的干将，每年都能够为小组带来上百万美元的绩效。所以周国平曾经说过，争是本能，不争是本事。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职场也不会处处如愿的，争得头破血流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事态愈演愈烈，最后变得不可收拾。懂得审时度势，避免无谓的争吵，职场之路才会越走越顺。最后一点，我们说到的是不装。八月十四号，刘润给即将迈入50岁大关的自己一个忠告：放弃自我显摆，不要让人觉得你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他说，装不光是让你摆架子，还让别人提前闭嘴。因此我们需要丢掉一些架子，换回一点信息。装得越久，这笔交易就越重要。仔细想想，的确如此。一个人无论在哪儿上班，也不管工作多久，总会有不足和欠缺的地方。揣着糊涂装明白的，自作聪明的结果，往往是吃力不讨好，而是自取其辱。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单位有一位前辈，大家就喊他老胡。作为十多年的老员工，老胡做人做事啊，总是一副过来人的架势。每次讨论业务，别人刚说几句，他就抢过话头，说这个方案不行，那个思路不对。有时问他问题，只想要一个简单的确认，他却满口专业术语，吓得你一愣一愣的。起初我觉得老胡还真的是职场老江湖，相处久了才发现他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其实不多，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不是找人帮忙，就是自己干的错漏百出。正因为如此，和他一起入职的人大多都升了职，而他始终留在了基层。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在单位里头不懂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不懂装懂。从此我逼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但凡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老老实实的多问一嘴。尽管有的时候会说会被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我却觉得学到就是赚到，不懂就多问。正所谓望远山而力行，知不足而奋进。成长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暴露短板并且持续补强的过程，你装了，别人给不了你真实的反馈，最后耽误的只是你自己。正视自己的水平，坦诚自己的缺陷，才是提升自己最快的方式。其实单位里头那么多的弯弯绕绕，老祖宗一句话就给说透了：挫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成熟的职场人不是没有锋芒和情绪，只是懂得和光同尘。有本事却不张扬，有主见却不逞强，有不足却不遮掩，不骄不躁，踏实专注。这样的人不管在哪儿上班，都能够混得风生水起。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宁夏。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我是艾滋病防治义务宣传员蒋文丽。目前性接触传播是我国感染艾滋病的最主要的原因，不固定性伴侣和无保护的性行为都有可能感染艾滋病。我建议在结婚之前，男女双方主动接受性病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婚前检查。女性在怀孕后要接受包括艾滋病检测在内的孕期检查，如果不幸发现感染艾滋病，可以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采取母婴阻断措施，预防感染新生儿。确诊感染艾滋病后，应该如实告知配偶，性行为要使用安全套，并尽早开始抗病毒治疗，规范服药，健康生活，夫妻忠诚互敬，家庭幸福和睦。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2: 妈妈，可乐我喝完了。
1: 嗯，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3: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0: 怀旧院线，
1: 怀旧院线，起来了。
0: 从小寄养在姨丈家的哈利波特饱受姨丈一家人的歧视和欺辱，然而就在11岁生日那天，哈利波特得知了自己的身世，他的生活也随之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2: 他将会进入世界上最棒的魔法与巫师学院就读。
0: 原来哈利的父母是两位善良的巫师，在同坏人的较量当中被对方杀害了。为了继承父母的遗志，哈利来到了英国一所专门教授魔法与巫术的霍格沃茨寄宿学院。
3: 哈利波特，
4: 我看到足够的勇气，心地也不坏，而且很有才华。哦，没错，还有一股想证明自己的欲望。
5: 都表示来这里，
4: 那就是格兰芬多。
0: 进入霍格沃茨学院之后，哈利成了格兰芬多一年级新生，与罗恩·赫敏成了形影不离的好朋友。
6: 好，换个问题，波特先生，如果
0: 许多成为魔法师的课程正在等待着他去研习，有飞行课、黑魔法防御术、魔药学与变形魔法等等，当然还有让所有巫师疯狂的魁地奇球赛。在一次与同学的争执当中，哈利表现出超乎所有人想象的飞行技能，连他自己都很意外。传授飞行技术的麦格教授因此推荐他加入格兰芬多魁地奇球赛的队员。另一方面，魔药学的教授斯内普似乎总是对哈利不怎么友善，除了在课堂上刁难他之外，还处处找哈利的麻烦。哈利在一次偶然的机会里发现有一股邪恶的阴谋在平静的霍格沃茨学院里悄悄地滋长着，于是哈利、罗恩与赫敏这三个好朋友决定一同去探个究竟，阻止邪恶阴谋的发生。
7: 你可以加入我。
0: 这就是改编自英国畅销作家J.K. 罗琳同名小说的影片《哈利波特与魔法石》，由克里斯·哥伦布执导，丹尼尔·雷德克里夫、罗伯特·格林特、艾玛·沃特森、理查德·哈里斯等联袂主演。影片于2001年11月16号在美国上映，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因此一直被奉为经典当中的经典。在很多人眼中，这或许只是一部针对于儿童群体的富有魔力的童真之作，开启了儿童对魔法世界天真的幻想与期待。而在今天看来，它更是一部彰显了美好品质与人格的经典之作。
8: 奈威·隆巴顿。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我学不会。
1: 每天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2: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1: 反鸡汤联盟。别说灰姑娘有多美好，鞋若真的合脚，当初就不会掉。你努力后的成功不能弥补你成功前的痛苦，
3: 伤心呀，抱歉。
1: 只要你每天坚持自习，认真刻苦，态度端正，忍受孤独，最终的胜利肯定是属于那些考场上发挥得好的人。放心，闭上眼睡一觉，反正明天也不一定会比今天好。有些人穿丝袜显得身材好，而有些人穿丝袜显得丝袜质量好。自从我爸妈会玩微信以后，我不矫情了，不伤感了，不秀恩爱了，不穿暴露的衣服拍照片了，整个人都充满了正能量。

0: 能量。好人成佛需要99/81难，可是坏人只需要放下屠刀。没事儿早点睡，有空多挣钱。假如相亲对象欺骗了你，不要悲伤，不要哭泣，打开美颜相机骗回去。这么不要脸，这么没心没肺，你的体重应该会很轻吧。有些人出现在你的生命里，只不过是想告诉你，你真好骗。
1: 救命啊！
0: 最怕你一生碌碌无为，还安慰自己平凡可贵。长得漂亮不如活得漂亮，但长得漂亮怎么可能活得不漂亮呢？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啊，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保护电力电信广播电视设施安全是每一位公民的责任和义务，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3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4: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5: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6: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欢迎收听融媒体联播节目《石榴花开，子子同心》。我是主持人浩前。首先来关注民族工作要闻。8月24号，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卢宪扁带队到自治区民综委调研，并召开广西壮族自治区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建设条例立法工作推进会。会上，自治区民综委负责同志汇报条例立法工作有关情况，与会人员围绕相关工作深入交流讨论。为深入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

0: 推动法律全面有效实施。8月20号，自治区民宗委在柳州开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活动，推动民族工作法治学习有形有感有效。8月20号，南宁市举办学习宣传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宣讲会，南宁市有关部门、各城区统战部、民宗局、街道、社区代表参加本次宣讲会。会议强调，持续把学习宣传贯彻《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作为重点工作任务，持续抓实普法学习、宣传普及和落地落实。记者从自治区民宗委获悉，我区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贯穿大中小幼各学段，实现了3个100%，即全区各级各类学校100%使用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教育教学，全区中小学100%使用国家统编三科教材，区内高等院校100%使用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教材。我区立足不同学段认知规律，在幼儿园全面使用中华民族一家亲童谣绘本开展启蒙教育，在小学初中开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教育专题课，免费配发中华民族大家庭、中华民族大团结等教材，在本科高校全面开设中华民族共同体概论必修课，同时注重将百色起义的奋战故事、各族群众手编互编的感人故事等融入各学科课堂，用本地红色资源和模范事迹讲好广西民族团结进步故事。2025年以来，累计开展各类活动超25万场次，还组织实施了9期各族青少年交流计划“贵在行动”系列主题活动，让各族青少年在互动交往中增进5个认同。8月22号至23号，2026年关爱广西在粤务工人员贵工湾区亲子研学夏令营在广州、深圳两地同步举办。该活动是自治区民宗委2026年东西部协作3项计划系列交流活动之一。活动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做好东西部协作工作的重要指示精神，依托粤桂协作机制，有效促进了广西在粤务工群众及其子女的广泛交往、全面交流、深度交融，各族群众在共同的亲子互动中增进了情感相亲、文化相通，也让各族青少年在行走研学中开阔眼界、增长本领，在实景教学中厚植家国情怀，增进5个认同。8月17号至21号，广西2026年东西部协作3项计划舞狮少年参加北疆16情各族青少年主题交流活动，在黑龙江省鹤岗市圆满举办。梧州藤县10名舞狮青少年跨越千里奔赴祖国北疆，与黑龙江、吉林、辽宁3省青少年相聚一堂，以心交心，以情融情，共同谱写了一曲民族团结的动人乐章。记者24号从自治区民宗委获悉，广西民族歌剧《柳柳州》入选第7届全国少数民族文艺汇演参演剧目，将于9月16号至17号在北京登台展演，向全国观众呈现中原与岭南交融共生的千年文脉，以及各族群众守望相助的动人故事。河池市罗城木老族自治县创排的现代木老戏《葡萄熟了》日前成功入选2025至2026年度中国戏曲象音象工程录制剧节目。木老戏是木老族独有的传统戏曲，承载着木老族的民俗记忆与精神文脉。
1: 筑牢共同体，中华一家亲。
2: 这里是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示范区融媒体联播节目
1: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
3: 石榴花开，子子同心，多地联动，同声共振。欢迎收听。
0: 广西始终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把改善民生、凝聚人心作为经济社会发展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4: 在南宁市青秀区新竹街道新竹社区，以新竹智联为核心的智能化治理体系正悄然改变着这个老旧小区的生活面貌。如何申请高龄补贴？附近有什么外卖？走进社区党群服务中心，不少居民向新伙伴社区数字人咨询，不到10秒钟，屏幕便清晰显示出答案，大家都表示很管用。新竹社区

0: 建于20世纪80年代，是一个多民族聚居的社区，复杂的人口结构和多元的居民需求曾给社区治理带来不少挑战。新竹社区党委书记、居委会主任秦玉宁介绍，为回应居民关切，破解治理难题，社区引入人工智能技术，创新打造新竹智联平台，通过小程序、社区数字人、人工智能服务馆及智能巡检设备，构建起高效便捷的服务网络，让各族居民共享智慧治理成果。秦玉宁说，社区还专门设立了全年无休的人工智能服务馆，作为新竹智联线下服务的重要载体，面向社区居民免费开放。馆内划分多个功能区域，致力于为各族居民提供贴心温暖的服务体验。
1: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石榴花开子子同心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再会。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1: 天气

0: 请注意用电安全。
1: 儿子，快！空调插座在冒火星子。
2: 火拔救灾器，火拔！
3: 哎呦，您家这线路啊，可经不起这么超负荷用电呢。这么多电器同时开，那相当于让自行车驮大象，看着铜片都烧成波浪形了。这网购的三无插座连过载保护都没有。
1: 哎呀，我就图便宜那几十块钱，我差点就把家烧了，以后再也不敢了。
4: 超负荷用电加劣质电器等于双重隐患。大功率电器错峰使用，认准三 C 认证，别让隐患藏在家里。
5: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水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谷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曾经有一部电影放在我面前，我没有看过瘾。如果现在还有时间，我想看十遍、百遍、千遍、万遍。我想说，
2: 爱你一万年。
1: 怀旧院线，
3: 怀旧院线。
4: 包租婆，包租婆。点解霎时间会冇水呢？
1: 20世纪40年代的中国广东，有一名无可救药的小混混阿星。此人能言善道，善耍嘴皮，但意志不坚，一事无成。他一心渴望加入手段冷。

有收入势力范围的地头，未料这块地卧虎藏龙，知肥的恶霸女房东肥婆，加上与其形成鲜明对比的懦弱丈夫二叔公，率领一班深藏不露的武林高手，大展奇功异能对抗恶势力。这是周星驰经典动作喜剧电影《功夫》，由周星驰执导，周星驰、曾锦昌、霍心、陈文强编剧，周星驰、梁小龙、袁华等主演，于2004年12月23号在中国上映。功夫的故事依然承袭了星爷小人物叙事的传统，在影片的前半段，主角阿星一直是一个溜门撬锁、投机倒把为生的小混混形象，他终究又仅仅是个小人物，没有高尚德性，也没有大奸大恶的凶悍，在善恶正邪之间首鼠两端，在勒索不成反被蛇咬之后，只好一个人躲在交通灯箱内，默默地将痛苦自我消化。经历了一系列挫折磨难之后，阿星终于意识到当好人的机会是多么的难能可贵，在小混混的旧路上自甘堕落又是那样的可避。可是在他完成善恶抉择的那一刻，深藏于他体内的潜力也完全爆发了出来。电影既然称之为功夫，故事当中最核心的要素自然是中华武术。在金庸、古龙武侠小说里那个想象的中国里，中华武术可谓源远流长，分支众多，少林、武当、峨眉、丐帮、太极各大门派的功夫各有千秋，共同绘就了快意恩仇、刀光剑影的江湖世界。星爷的功夫一方面接续了香港武侠小说的传统，而另一方面又承袭香港武侠电影和功夫片的衣钵，其中出现的八大功夫可以说既是对于中国传统功夫的重新诠释，又是对香港经典功夫片的致敬。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三碗毒鸡汤，一碗敬过往，一碗敬明天，一碗敬自己。
1: 兄弟们，我先干为敬。
0: 反鸡汤联盟。梦想还是要有的，万一实现了呢？就算没实现，至少还能当个美好的梦。人生就像骑自行车，为了保持平衡，你必须不断前进。不过偶尔停下来欣赏路边的风景也是不错的。成功的路上并不拥挤，因为坚持到最后的人并不多，所以只要你还在走，就已经超过了很多人。
2: 坚持才是胜利。
0: 当你觉得快要放弃的时候，请记住，你的竞争对手可能也在考虑同样的事情，谁能笑到最后，谁就赢了。人生就像打游戏，遇到难关时不要急着退出，尝试换个思路，或者找队友帮忙，也许就能顺利通关。记住，每个人都是自己故事当中的英雄，即使现在看起来像是配角，那也没关系，总有一天你会成为主角。永远相信美好的事情即将发生，如果暂时还没发生，那说明它正在路上，而且一定会比你想象的还要精彩。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老年人如何预防艾滋病？老年人是艾滋病防治的重点人群。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牢记四要一不要。四要是要有风险意识。老年人离艾滋病并不遥远。近年来，每年新发现的艾滋病病毒感染者当中，100例中就有20多例为60岁及以上老年人。性途径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艾滋病目前不可治愈，感染后会给家人带来精神和经济负担。要保持健康的生活方式，积极参与社区文化活动，培养兴趣爱好，充实老年生活。要采取防护措施，安全套俗称避孕套，佩戴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传播简单有效的方法。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比如嫖娼、多性伴、无保护的男性同性性行为等，要及时进行艾滋病检测。一不要是不要发生不安全性行为。无保护性行为、多性伴及卖淫嫖娼行为都是感染艾滋病的高风险行为。老年人预防艾滋病要避免发生这些行为。
1: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2: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1: 我跳下去救他。
2: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1: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2: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0: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3: 北京时间14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5: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6: 同学各位，
4: 今天让我们走进李克勤的开学礼。这首歌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空中飞人当中，不仅是电视剧《青出于蓝》的主题歌曲，更是一首关于成长的人生预言。黄伟文的歌词以开学礼作为隐喻，用戴着四方帽的毕业意象串联起学业与品德的终生制修行。歌曲当中历遍艰辛不作弊的誓言，既是校园诚信准则，

更是面对困境时候的处世智慧。李克勤铿锵有力的演唱，将青春的热血与成熟的哲思完美融合起来，能够让每个听众都能够在共鸣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一份坚韧。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大米里的小虫子你见过吗？如果把它们放大了看，会发现这货长了一个大象一样的长鼻子，所以被称为米象，也叫做米虫、谷牛。这是一种特别喜欢吃谷物的虫子，尤其是喜欢2到3年的陈年谷物。有人是从煮熟的米饭里认识了它们。
2: 什么？今天这米饭居然还拌了芝麻？可是这芝麻的鼻子怎么这么长？
1: 有人是从米袋子里或者米缸里认识了它们。
3: 啊，毁灭吧！
2: 这袋子和缸都密封的严丝合缝呢，这玩意儿是怎么爬进去的？
1: 早在粮食还处在地里的时候，米粒里就已经被米象塞入了虫卵。粮食在加工的过程中，为了保留住营养，加工过程不会太复杂。成虫被杀死了，但米粒里的虫卵却逃过一劫。等到温度和湿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虫卵就孵化成了幼虫，最后成为一只只成年米象。而有些没有孵化出来的卵和幼虫，好在幼虫还比较爱干净，会把屎拉在米粒外面。
3: 咦，我要多洗几遍。
1: 好在米象是全变态昆虫，它也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它们有强烈的副趋光性，还喜欢温度潮湿的环境。雌米象产卵的时候，会先在米粒上花几十分钟钻个洞，把卵塞进去，然后再用一种胶水一样的分泌物把洞口封上。米象一般只会在一颗米里塞下一颗卵，因为塞下两颗以上的话，等它们长成幼虫以后就会互相残杀，最终还是只有一个活着走出大米。你知道吗？米象还会装死，当它们发现危险之后，就会两腿一蹬，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挺尸，等过一会儿感觉没有危险了，立马就活了过来。
3: 哎呀，起来啦！
1: 米象里还有两位亲戚，谷象和玉米象。他们几个长得很像，特别是米象和玉米象，不过他俩私密处区分比较明显。米象不会攻击人，也不会传播疾病，吃下去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就是让人看着很不爽。其实大米生虫是很正常的，被米象啃过的米粒中间是空的，所以看起来有点发暗，在淘洗的过程中还会漂浮上来，这时候直接把漂浮起来的倒掉就好，剩下的还是可以吃的。但如果发了霉，就不要再吃啦。霉变会导致黄曲霉素的产生，对身体有害。而有些人发现大米里有了米象，就会把米放在太阳下面暴晒。
3: 我要晒死这些虫子。
1: 其实这个办法不太好，暴晒过后的大米吸潮能力更强了，同时还会影响口感。比较好用的办法是把大米放进冰箱冷冻室里24小时，冻死它们。取出来后的大米要记得密封起来，不给外面的米象混进去的机会，同时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另外，你还可以在大米里放入一些米象害怕的东西，比如花椒、大蒜、八角、辣椒等等。研究证明，这些东西对米象都有驱逐作用。
3: 哎呀，谁呀，往这米里放小米辣呀？
4: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4: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5: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4: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5: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6: 我也收听 FM 105.1百色综合广播，
5: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7: Hey, it's time to wake up.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2: 地震发生不惊慌，
1: 防震知识帮你忙。

0: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1: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0: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1: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1: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1: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1: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1: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0: 永远在你左右。
1: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2: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1: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2: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1: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4: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7: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及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
8: 喂，
9: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8: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0: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8: 哦，好多了。
10: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1: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7: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2: 北京时间15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

0: 综合广播。一江幼水，一湖澄碧，动静有乾坤，
1: 以耳为舟，渡岁月长河，
0: 以声为眼，观天地辽阔。
1: 听百色，
0: 欢迎收听听百色，我是主播郑勇。清晨当你启动车子，车轮碾过街面，那转动的轮毂很可能就是百色制造。回到家打开灯，那送来万家光明的电能，或许就来自百色江河里的水，山间的风，无数的工业产品就这样默默地陪伴了我们很多年，我们甚至忽略了它们的存在，以至于很少去想它们从哪里来。其实它们都来自工业制造，来自一条条运转的生产线，一座座发电厂，来自这座城市埋头苦干的事业，把工业的根扎深，把产业的骨架撑牢。多年前，百色的工业还是一号，强势突破2500亿元大关，成为广西全区第五个工业产值超2000亿元的社区市，总量较2020年大幅增长106.7%。再造一个工业百色的承诺，如今已落地有声。这五年，百色新增规上工业企业459家，开工重大工业项目330个以上，竣工投产260个以上，累计培育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6家，自治区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46家，创新型中小企业101家。2025年，15家百色企业闯入广西制造业百强榜。过去这五年，百色一直在埋头努力，让工业不再只是报表上的冰冷数字，而是变成产业链上环环相扣的链条，变成落地投产的厂房，变成千家万户的三餐四季。从一旅独大到四轮驱动，从资源型城市到4+4+N 现代产业体系加速成型，百色完成了一场不动声色的华丽转身，而这一切只是序章。未来百色将继续锚定工业强势目标，在产业升级、项目攻坚、创新驱动的道路上笃定前行，为广西工业高质量发展贡献更多百色力量。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听百色节目的全部内容，感谢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1: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2: 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1: 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爱上生活，爱上你，生活小贴士。生活小贴士带你解锁更多生活小技巧。不少朋友做酸菜鱼、凉拌鱼皮，处理鱼皮的时候啊，鱼皮是紧紧地贴在肉上，硬撕容易碎，处理起呀特别的费功夫。而利用热胀冷缩原理，就能够轻松地分离鱼皮了。首先处理干净的整块鱼肉，均匀地浇上滚烫的开水，因为高温呢会让鱼皮快速地收缩和鱼肉自然分层。静置10秒钟之后，从边角轻轻地一撕，哎，整张完整的鱼皮呢就能剥离下来了，没有碎皮，不粘连鱼肉，处理食材的效率呀是直接翻倍。妙招记心中，生活更轻松。生活小贴士今天就到这儿了，拜拜。
1: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105.2 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2: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1: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3: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105.2， 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1: 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0: 北京时间15:30。
2: 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故意干扰无线电业务正常进行，或对正常无线电台站产生有害干扰，经指出拒不消除，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28条。擅自设置手机信号放大器等行为，干扰铁路通信、飞行导航信号，后果不堪设想，违者将处5日以上10日以下拘留，情节严重处10日以上15日以下拘留。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不期而遇的夏天》。这首歌是陈奕迅少见的轻治愈系作品，是一首关于成长、友情主题的歌曲，传递出即使只是与人生的同伴短暂相逢，我们也能够为彼此的人生带来温暖。陈奕迅认为，随着人生的阅历不断增长，每次听起这首歌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音乐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此，无需言说便能够传递感受。下一首歌来听袁娅维《说散就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袁娅维带来的《说散就散》。袁娅维细腻有力的声线唱出了亲密关系从渐行渐远到潦草收场的状态，道尽成年人感情当中的拉扯与释然。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天赋带来《至少相拥没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张天赋带来《至少相拥》，没错，这首歌的创作灵感来源于张天赋与母亲。

的关系转变。据张天赋本人的分享，他自小与母亲的关系不算亲密，年少时经常驳嘴，也会不满母亲的啰嗦，直到后来他才渐渐意识到，他和母亲之间其实只是存在沟通上的问题。歌曲表达了放下倔强，选择用最直接的拥抱去回应母爱的主题。下一首歌继续来听杨千嬅，刚刚好。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刚刚好》。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陈奕迅作曲，创作灵感来源于杨千嬅与陈奕迅的友情。他以人生成就与幸福的界限是刚刚好诠释歌词内核，强调两人的关系有恰到好处的默契。下一首歌来听赵乃琪《日出之前与你遇见》。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际带来的《日出之前与你遇见》。这首歌是一首氛围感极强的浪漫情歌，以细腻的表达传递出奔赴式的纯粹爱意。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

0: 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1: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2: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
3: 爸爸爸爸，天气好热啊，小刚说要去池塘摸鱼，我能一块儿去吗？
4: 小美，爸爸先考考你，如果小刚不小心滑进深水区，你会怎么做？
3: 我跳下去救他。
4: 勇敢是好事，但方法更重要。第一，不要去野河、池塘游泳，那里水底有暗坑、水草，连大人都可能出事。第二，同伴落水不拉手，你拉我，我拉你，最后都会被拖下水。第三，立刻喊大人帮忙，跑去找保安，打电话110，或者抛救生圈、长树枝给他。
3: 那如果我想去玩水，该去哪儿呢？
4: 要到正规游泳馆带上泳圈，安全的水才是快乐的水。
2: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具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5: 北京时间16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27条，设置使用无线电台站，一般需向无线电管理机构申请，取得无线电台执照，地面公众移动通信终端等特殊情况除外。私自设台隐患大，像黑广播会干扰正常广播信号，一旦违规，依据第70条责令改正，没收设备和违法所得，可并处50000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罚款更重。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6: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潘多拉乐队带来的《出走少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蓝心雨带来的《突然一场雨》。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蓝心雨带来的《突然一场雨》。这首歌把突如其来的思念具象成一场不期而至的雨，细腻传递出暗恋或离别后挥之不去的牵挂感。下一首歌来听房东的猫《蝴蝶》。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房东的猫带来的《蝴蝶之下》，这首歌是影视剧《江夜》中的插曲，选择用爱情命题来传达制作精神。主唱王心怡细腻温暖的嗓音唱出了克制又绵长的思念。下一首歌来听郁可唯《懂得雨天》。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郁可唯带来的《懂得雨天》。郁可唯的演唱情绪富有层次，歌词与旋律的结合传递出在困境中保持希望、体谅他人、温暖向前的积极力量。即便我们都曾经历过许多冰冷伤心的事，但也希望最终我们能够活成一个温暖、能体谅别人的人。下一首歌来听王艺恩《爱在深夜里最难翻篇》。

0: 笑脸。
1: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王艺恩带来的《爱在深夜里最难翻篇》。这首歌以雨天为情绪载体，讲述离别后深夜难以释怀的思念情绪，是一首氛围感极强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北京时间16:30，
1: 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使用无线电频率通常要取得许可。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14条有规定，业余无线电台等特定频率除外，比如通信公司开展新业务用新频率就得申请，若擅自使用频率会干扰其他合法业务，像干扰航空通信，危及飞行安全，违反按条例第70条面临责令改正、罚款等处罚。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0: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

各位好，这里依然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咏琪带来的《贴心》。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陈奕迅《700年后》。

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陈奕迅带来的《700年后》。林若宁的歌词意境优美，表达出那种跨越了物质和生死的真挚爱情，会无惧于时光的流逝，可以照亮生命。下一首歌来听姚晓棠《不知所踪》。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姚小棠带来的《不知所措》，这首歌翻唱自王静文的代表作品，整体风格细腻抒情，刻画了感情。

0: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谢安琪带来的《雨过天阴》。这首歌讲述了感情关系中的两个人因为一次意气冷战让关系彻底搁浅的故事。现实中很多人或许都曾有过这样的经历，甚至两人已经相伴多年。谢安琪清冷克制的声线把成年人感情当中的错过和怅然缓缓唱到听众心底。下一首歌来听陆先生乐队带来的《之间》。
1: 劝你多伤不起，一夜情字倔强满腹的心底交出，一字不留。

今天的最后一首歌来听到的是陆先生乐队带来的《之间》。那今天的原味音乐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我们下期再见。

0: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1: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0: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诚信，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诚信即诚实守信，是人类社会千百年传承下来的道德传统，也是社会主义道德建设的重点内容。它强调诚实劳动，信守承诺，诚恳待人。做人，诚信永远排第一；做事，诚信永远占首位。言而有信，方得始终。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六五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据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
3: 地震发生不惊慌，
2: 防震知识帮你忙。
4: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3: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2: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4: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3: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4: 我数学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2: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4: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3: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2: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4: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3: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2: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5: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3: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2: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3: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2: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5: 增强防震意识，
2: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6: 正值汛期，持续强降雨、短时暴雨容易引发城市内涝、山洪等洪涝灾害，低洼路段、山区河道等区域风险最高，

0: 面对来势凶猛的洪涝灾害，我们应如何避险？当行人遇到洪涝时，暴雨造成排水不畅，低洼路段最容易积水。遇到积水不要贸然涉水，远离路灯杆、配电箱等带电设施，警惕井盖缺失、路面塌陷等危险。注意，千万不要在桥下、涵洞、河道边停留避雨。当驾车遭遇洪涝时，车辆经过积水路段，不要盲目涉水。如果水位持续上涨，车辆熄火，不要再次启动车辆，应立即弃车，迅速转移到高处。家中如有积水风险，可提前使用沙袋、挡水板等进行防护。开始积水时，及时关闭电源。低洼地区居民要及时转移，保持冷静，不要贪恋财物。山区持续降雨，容易引发山洪和泥石流。一旦遇险，应迅速向水流两侧高处撤离，切勿沿河道方向逃跑。洪水退了，风险还没有结束。灾后如何健康防护？洪水过后返回家园前，需预检查房屋结构损毁情况，确定房屋处于安全状态后再进入。不吃在洪水中浸泡过的食物，不饮用生水、来源不明或受污染的水源，做好房屋清洁消毒。身体出现发热、腹泻等症状，应及时就医。老人、儿童等重点人群更要加强健康防护，牢记防汛避险知识，沉着应对险情，守护生命安全。
1: 北京时间17点，红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生产、进口、国内销售使用的无线电发射设备，除特定微功率短距离设备，按《中华人民共和国无线电管理条例》第44条，要申请型号核准，销售也要备案。不合格设备流入市场，会扰乱电磁环境，影响手机、卫星信号。违反按第76条，责令改正，处5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拒不改正，处罚更严厉。百色市无线电监测中心宣，咨询电话0776-293-3393。
2: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总是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小伤小病，家庭常备一些药品就能及时处理。然而不合理的处药、不规范的用药，不仅无法治病缓解不适，还可能引发药效失效、药物变质、误服中毒等风险，危害家人身体健康。因此，科学管理家庭常用药物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家庭常备药的科学管理方法，规范做好药品储备、存放和使用，筑牢全家人的居家用药安全防线。首先，我们来聊聊家庭急救物资的科学配备，补齐居家应急健康短板。很多朋友呢，误以为家庭急救只需要备几种常用的药品即可，忽略了急救物品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普遍的居家健康误区。日常生活当中呢，轻微擦伤、割伤、磕碰、扭伤等小伤频发，齐全规范的急救物品能在第一时间处理伤口，规避感染风险，是家庭健康防护的第一道关口。每个家庭呢，都应该专门准备一个专属家庭急救箱，将各类急救物品分类有序收纳存放，同时配备一本完整的急救手册，熟记基础急救知识和标准操作步骤，遇到突发小伤、紧急情况时能够从容应对，科学处置，关键时刻啊，可以守护家人的健康。标准的家庭急救箱需要配齐基础刚需物品，覆盖日常外伤处理大部分场景。那首先呢，是基础伤口护理用品，包括创可贴、碘伏、75%医用酒精。创可贴专门用于轻微割伤、擦伤的创面保护，避免伤口沾染灰尘细菌。 碘伏和医用酒精呢，可以清洁创面，杀灭表面细菌，有效预防伤口感染。其次啊，是包扎固定用品，医用纱布、敷料、绷带、三角巾以及专用的绷带剪，适用于面积较大的外伤创面，能够有效覆盖伤口，固定敷料，减少伤口出血与感染概率。同时呢，还要配备生理盐水、一次性医用手套、专用剪刀和镊子。生理盐水啊，可以温和冲洗伤口眼部异物，减少肌肤刺激和感染风险。一次性手套能够有效地保护施救者，处理带血体液污染的伤口时可避免交叉感染。剪刀和镊子可精准剪断绷带，清理伤口残留异物。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急救物资是让大家作为应急处理用的，不能代替专业的治疗。应急处理后最好到医院治疗，以防万一。此外，急救物资不是一次性配齐就一劳永逸，所有急救物品都是有使用期限的，存在破损老化的风险的，大家需要定期开箱检查，及时清理过期、破损、受潮的物品，按需补充全新物资，确保急救箱内所有物品随时可用，状态完好，真正做到有备无患。
3: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2: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呢，我们聊了如何配备家庭急救箱，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家庭常备药品的科学储备方法。很多家庭存在盲目囤药、跟风囤药的情况，药品杂乱堆砌，种类冗余，不仅造成浪费，还容易混淆误用，错过有效期。科学储备家庭用药，核心是按需配置，对症储备，贴合家庭成员的年龄、身体状况和日常需求。那普通家庭呢，可常备几类刚需基础药物，覆盖日常常见的小病小痛。首先啊，是退热止痛类的药物，以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为核心常备，针对成人、儿童区分剂型。儿童可储备混悬滴剂、混悬剂，专门用于缓解日常发热、身体疼痛等不适症状，安全适配不同年龄段人群。那其次呢，是复方感冒药，用于缓解感冒引发的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需要注意的是，复方感冒药成分比较复杂，储备和使用时都需要重点甄别，避免多种药物叠加服用导致重复用药。同时呢，我们还需要配备一些外用护理药物，例如配备红花油，可以有效缓解日常的磕碰、肌肉酸痛、关节扭伤等不适。风油精、清凉油呢，能够快速地改善蚊虫叮咬引发的皮肤瘙痒、红肿问题。这些护理药物适用于日常居家、户外常见的小问题。常备护理药呢，也必不可少。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可对症处理急性腹泻问题，缓解常备不适，预防脱水，适配成人与儿童的日常胃肠突发不适。那对于有特殊人群的家庭，用药储备需要针对性升级。家中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可以听从医嘱，储备对应长效治疗的药物，同时准备硝苯地平、硝酸甘油等急救特效药，以应对病情突发波动。那除此之外呢，还要配套储备血压计、血糖仪等监测设备，实时监测身体指标，实现精准用药、科学控病。所有常备药品按需储备即可，无需过量囤积，避免长期闲置、过期浪费。值得注意的是，储备药物啊，只是让大家作为应急用的，不能代替专业治疗。情况比较严重的，应急处理后还是要到医院治疗。
3: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2: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呢，我们聊了如何配齐急救物资和常备药品，那这些只是我们日常应急的基础，我们还要规范存药、用药、购药和过期处置，这样才能够守住居家用药的安全。要做好规范用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要分清药品有效期与开封使用期，严禁超期用药。 药品有效期呢不等于开封后的使用期限，药品开封之后啊，使用期间会大幅的缩短。比如说开封后的软膏剂一般可保存3个月，滴眼液不超过1个月，并且有些滴眼液呢不超过10天，口服液不超过2个月，糖浆剂不超过1个月。建议开封标注日期，到期及时丢弃，按说明书规范存放。第二呀，就是要妥善留存药品的外标签与说明书，规范安全用药。药品外标签标注名称、用量、有效期等核心信息，说明书明确禁忌、不良反应和用药注意事项，是安全用药的重要依据。因此，切勿撕毁外标签，丢弃说明书。老人、儿童用药前务必细读说明，避免错服、过量服用等问题。第三啊，就是要坚守正规的购药原则，从源头保障用药安全。购药呢，务必选择正规医院、合规药店，优先使用药品通用名，存疑的要及时咨询药师，严格区分处方与非处方药，处方药需凭处方购买使用。购药核对生产日期和有效期，按需采购，不盲目囤药，避免药品闲置浪费。四呢，就是要规范药品的存放，定期清查药箱。一般药物都在10到30摄氏度的常温环境下保存，放在阴凉、干燥、密闭的地方，避免在高温、高湿、强光照射的环境下存放。注意，有的药物需要冷藏保存，比如说未开封的胰岛素，应当保存在冰箱的冷藏层，2至8摄氏度。开封后室温存放，4周后未用完需要丢弃。所有药品要保留原包装，放置在儿童无法接触的地方，严防误服。建议每3个月清查药箱，及时清理过期变质的药品，补齐常用药品。家庭药箱是居家健康的小小防线，药品管理无小事，安全用药贵在规范，贵在细致。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家庭常备药的科学管理，养成规范储药、安全用药的好习惯，为全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也提醒大家，家庭常备药只能作为日常应急使用，不能替代专业治疗。伤病要到医疗机构寻找专业医生进行治疗，谨听医嘱，以免耽误病情，错过最佳治疗期。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的重点人群。青年学生预防艾滋病要牢记三要三避免。三要是要学习艾滋病预防知识。青少年学生距离艾滋病并不遥远，每年新报告有3000多例青年学生艾滋病病例，主要呢是通过无保护性行为感染，尤其是男性同性性行为。青年学生要积极参加学校预防艾滋病教育课、讲座和科普宣传，积极学习艾滋病的预防知识。要采取防护措施，要掌握艾滋病预防技能，如佩戴安全套、自我检测操作、药物预防服务的获取等。使用安全套是预防艾滋病性途径感染最简单有效的方式，发生性行为要佩戴安全套来进行防护。还要及时的阻断和检测，发生高危行为后要及时寻求疾病预防控制机构等人员的专业帮助，根据需要在发生高危行为后72小时内服用药物阻断感染及紧急服用药物来预防艾滋病感染。发生高危行为后2到4周要及时进行艾滋病的检测，各地疾控中心艾滋病自愿咨询检测门诊是可以提供免费检测服务的。还要注意三避免，避免与感染状况不明的人发生无保护性行为。要了解性伴的艾滋病检测结果，针对性伴不同的检测结果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避免发生无保护性行为。避免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发生性行为。在醉酒意识不清的情况下，个人防护能力减弱，增加艾滋病感染的风险。要避免滥用精神活性物质，避免滥用助兴剂等精神活性物质。滥用不仅会使我们的健康受损，还很容易导致多性伴和无保护性行为的发生，增加感染艾滋病的风险。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国。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其实当我醒来的时候，已经只剩我自己了。

0: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0: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0: 今晚8点，非遗撞袖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2: 我也收听。

0: 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1: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2: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0: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2: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0: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1: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0: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3: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4: 这里是我们深爱的故土乡村，所有的只争朝夕都为了这里的日新月异，全新的希望在这里。才华的舞台在这里，乡愁的味道在这里，绿水青山的画卷在这里，使命的力量在这里，民族要复兴，乡村地振兴。
5: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6: 一次搀扶，
7: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8: 哎，谢谢。
6: 一次礼让，
9: 车让人，你们先走。
6: 一次志愿的活动，
10: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11: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6: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9: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12: 喂，
13: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12: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14: 干妈，你最近身体好点了吗？
12: 哦，好多了。
14: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15: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

0: 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1: 广西西林沟丁故地，千年茶脉融现代工艺，但沟丁醇超年六宝茶成杜超年团队65式冷发酵，选西林高海拔长树林白毫茶，冷水卧堆加自然陈化，2023年投产后破传统局限，茶汤红浓透亮，具花香蜜韵，沉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2: 北京时间18点，红城撞香，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4: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
3: 那些年我们一起听过的歌。今天让我们走进李克勤的《开学礼》，这首歌收录于2004年的专辑《空中飞人》当中，不仅是电视剧《青出于蓝》的主题歌曲，更是一首关于成长的人生预言。黄伟文的歌词以《开学礼》作为隐喻，用戴着四方帽的毕业意象串联起学业与品德的终生制修行。歌曲当中历遍艰辛不作弊的誓言，既是校园诚信准则，更是面对困境时候的处世智慧。李克勤铿锵有力的演唱，将青春的热血与成熟的哲思完美融合起来，能够让每个听众都能够在共鸣当中找到属于自己的那份坚韧。

0: 知道就是知道，不知道就是不知道，不要知道说不知道，也不要不知道说知道，知不知道在你知道。
1: 知不知道带你知道。大家好，我是小扎。大米里的小虫子你见过吗？如果把它们放大了看，会发现这货长了一个大象一样的长鼻子，所以被称为米象，也叫做米虫、谷牛。这是一种特别喜欢吃谷物的虫子，尤其是喜欢2到3年的成年谷物。有人是从煮熟的米饭里认识了它们。
2: 什么？今天这米饭居然还拌了芝麻？可是这芝麻的鼻子怎么这么长？
1: 有人是从米袋子里或者米缸里认识了它们。
3: 啊，毁灭吧！
2: 这袋子和缸都密封得严丝合缝呢，这玩意儿是怎么爬进去的？
1: 早在粮食还处在地里的时候，米粒里就已经被米象塞入了虫卵。粮食在加工的过程中，为了保留住营养，加工过程不会太复杂。成虫被杀死了，但米粒里的虫卵却逃过一劫。等到温度和湿度达到一定程度之后，这些虫卵就孵化成了幼虫，最后成为一只只成年米象。而有些没有孵化出来的卵和幼虫，好在幼虫还比较爱干净，会把屎拉在米粒外面。
3: 咦，我要多洗几遍。
1: 好在米象是全变态昆虫，它也经历卵、幼虫、蛹、成虫四个阶段，它们有强烈的副趋光性，还喜欢温度潮湿的环境。雌米象产卵的时候，会先在米粒上花几十分钟钻个洞，把卵塞进去，然后再用一种胶水一样的分泌物把洞口封上。米象一般只会在一颗米里塞下一颗卵，因为塞下两颗以上的话，等它们长成幼虫以后就会互相残杀，最终还是只有一个活着走出大米。你知道吗？米象还会装死，当它们发现危险之后，就会两腿一蹬。

0: 一动不动地躺在地上挺尸，等过一会儿感觉没有危险了，立马就活了过来。
1: 哎呀，起来啦！
0: 米相里还有两位亲戚，谷相和玉米相，他们几个长得很像，特别是米相和玉米相。不过他俩私密处区分比较明显，米相不会攻击人，也不会传播疾病，吃下去也不会影响我们的健康，就是让人看着很不爽。其实大米生虫是很正常的，被米相啃过的米粒中间是空的，所以看起来有点发暗，在淘洗的过程中还会漂浮上来，这时候直接把漂浮起来的倒掉就好，剩下的还是可以吃的，但如果发了霉就不要再吃啦。霉变会导致黄曲霉素的产生，对身体有害。而有些人发现大米里有了米相，就会把米放在太阳下面暴晒，
2: 我要晒死这些虫子。
0: 其实这个办法不太好，暴晒过后的大米吸潮能力更强了，同时还会影响口感。比较好用的办法是把大米放进冰箱冷冻室里24小时，冻死它们。取出来后的大米要记得密封起来，不给外面的米相混进去的机会，同时要放在阴凉干燥的地方保存。另外你还可以在大米里放入一些米相害怕的东西，比如花椒、大蒜、八角、辣椒等等，研究证明这些东西对米相都有驱逐作用。
1: 哎呀，谁呀，往这米里放小米辣呀。

0: 北纬23度，东经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各位父老乡亲，大家好。天气一热，孩子们总爱往水边跑，但溺水事故一旦发生，毁掉的就是一个家。为了用法律守住孩子们的生命安全，自治区人大常委会审议通过了《广西壮族自治区预防中小学生溺水若干规定》，现已正式施行。今天就用大白话给大家画画重点，看看各方都要担起啥责任。一，家长要当好第一责任人。孩子不在学校时，家长就是防溺水的第一责任人。孩子去游泳玩水，家长必须陪着，看到危险动作要立马制止。要是外出打工顾不上，一定要托付给靠谱的成年人代管，并告诉学校和村居委会。家里的其他大人也要搭把手，共同看好孩子。二，村居委会要当好监督员。村委会、居委会要把防溺水当成保护孩子的大事来抓，要是发现哪家大人不管不顾，让孩子处于危险之中，村居委会要上门提醒、批评劝诫，必要时还得督促家长接受家庭教育指导。三，学校要上好安全课。学校要把防溺水和自救知识纳入日常教学，创造条件教孩子们游泳技能。周末、节假日或者遇到台风暴雨等恶劣天气前，要给学生和家长发安全提示。学生没按时到校，提前或推迟放学，老师要第一时间联系家长。四，政府要织密防护网。乡镇街道要把辖区水域分出高中低风险等级，划进网格，有人管理。特别是高温天气和周末节假日，危险水域的巡查必须盯紧看牢。县级以上政府要建立部门联动机制，保障经费投入。教育、公安、民政等部门齐抓共管，不留死角。五，水域管理者要守好责任田。河段、水库、池塘的管理者，该装护栏装护栏，该立牌子立牌子，救生圈、长竹竿等救生物品要配齐并经常检查。水窖、水井等隐蔽水域也要严密防护。工地挖出的水坑需及时填平，没填平的必须严格设防。鼓励安装监控和智能警报，

反之，对防溺水工作敷衍塞责的单位将约谈整改，造成严重后果的，依法严厉问责。乡亲们，水火无情，生命无价，多一句叮嘱，多一次巡查，就可能挽救一个家庭。让我们全社会共同行动起来，学法守法，群防群治，用责任守护孩子们平安健康成长。

0: 何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1: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2: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3: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0: 妈妈，可乐我喝完啦。
3: 宝贝，喝完的可乐瓶是属于可回收垃圾，不能够乱扔哦。生活中我们每天都会产生大量的生活垃圾，但是你知道吗？有些垃圾是可以回收利用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4: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青。

0: 时间18:30。
1: 下面为您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已致16人遇难，546人失联，抢险救援加速推进。
1: 15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
2: 我国首次实现地越双向高速激光通信。
1: 伊朗重申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伊朗最高领袖称，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

0: 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对吉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与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举办的这次活动予以高度赞扬。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新闻秘书阿拉戈佐夫宣读贺信。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百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上合组织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即日起，节目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2026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0%，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沿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今年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和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沿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和12.0%。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今年上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今年上半年，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均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的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来自应急管理部的消息称，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截至目前，西藏日喀则市吉隆县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序加紧推进，群众安置、善后处置等工作全面启动推进。今天上午举行的西藏吉隆826泥石流灾害新闻发布会通报，截至8月29号18时，灾害造成16人遇难，546人失联。总台记者陈琴、万鹏、苏玲报道。
3: 发布会现场全体起立，向在吉隆826泥石流灾害中遇难的人员默哀。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指挥长、西藏自治区主席伽玛泽登介绍， 灾害发生后，西藏迅速启动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应急响应，自治区自然灾害一级救助应急响应。

0: 响应，统筹各方力量全力以赴开展人员搜救工作。
1: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紧急拨付1.2亿元资金，国家发改委安排1亿元资金，支持抢险救灾和灾后应急恢复工作。目前已动员组织各方救援力量2141人，水陆空三路并进，挺进受灾核心区。
0: 伽马泽登介绍，目前已成功转移安置吉隆镇萨勒乡风险区域内5个村群众499人，及时转移吉隆镇国内游客555人，并组织人员排查受威胁区域5个行政村236栋建筑，
1: 开展对受灾区域及周边区域雨情、水情、冰湖面积变化等监测，设置观察哨，对堰塞湖8起河道进行实时的监测，加强隐患排查，严防发生新的灾害和次生灾害，确保群众和救援人员的安全。
0: 通过近期遥感监测数据和实地踏勘，专家综合分析认为，此次灾害源头发生在中国和尼泊尔界河流域尼泊尔一侧，冰岩崩从发生到冲击我国吉隆口岸仅约6至7分钟。中国科学院成都山地灾害与环境研究所研究员苏鹏程介绍，
2: 这次灾害呢是气候变暖长期作用下冰川失稳所致，灾害爆发突然，洪峰流量大，运行时间快，破坏性强，影响范围广，这也是青藏高原及周边地区冰冻圈灾害呈现的全新显著特点。
0: 西藏自治区吉隆县826泥石流灾害应急救援指挥部常务副指挥长、西藏自治区常务副主席任维介绍，
3: 下一步呢，全力打通陆路的搜救通道，更多的力量和救援装备啊，能够通过陆路啊到达核心区域，进一步的加大搜索力度，尽最大的努力搜寻幸存者和遇难者。对于搜寻发现的遇难者的遗体，及时转运，识别身份，做好善后各项工作。
0: 发布会还通报，目前已排查失联外籍人员共计261人，经多轮全域摸排、点位清查及口岸逐人核查，吉隆县已无外籍游客滞留。
4: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3条沿边和沿海国道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5: 15/5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沿边 G219、G331 和沿海 G228 3条国道骨干通道，3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6: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

0: 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这种发展。所以是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通道，综合通道。
1: 我国地月激光通信试验任务日前取得重要突破，成功在超过40万公里的地月距离上建立起双向激光链路，首次实现地月双向高速激光通信。这标志着我国空间激光通信正式从近地轨道迈入地月空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韩萌报道。
2: 空间激光通信是一种利用激光传输信息的通信方式，与传统微波通信相比，它有着速度快、带宽大、方向准、保密性好、设备小、重量轻、双向高速、收发自如等优点。中国科学院空间应用中心研究员、激光通信试验科研团队负责人杨雷介绍，
3: 数十万公里的深空距离，瞄准精度要求苛刻，信号衰减到极致，传输速率难以提升，这是空间激光通信领域长期面临的三座大山。科研团队经过为期5年的技术攻关，成功解决了这三大难题。
2: 地月间通信好比万里穿针，相当于要在40万公里外将一束极细的光线精准穿过一个高速运动的针孔。科研团队创新性地提出了适用于超远距离及微弱信号条件的双向捕获跟踪方案，使空间端与地面端能够在运动中持续保持高精度对准，确保激光在目标尚未显现时便能精准照向预定区域。此次试验初步可实现上行1.25兆比特每秒、下行100兆比特每秒的通信速率，传输一幅 8K 月面高清图像，用传统的微波链路下传需要大约4到5分钟，如果换成100兆比特，激光通信后只需约12秒。杨磊表示，
3: 目前地月之间的信息高速路已经打通，未来我们将会获取到更多更有原创价值的科学成果，相关技术形成的地月空间轻量化、小尺寸、低功耗、高速率的信息传输能力，也将为我国载人登月、月球科研站建设和深空探测提供高速信息传输新手段，支撑我国空间科学与应用取得更多更好的原创性科学成果。
4: 在贵阳花溪，一块地同时装下了菜篮子和绿草坪，经过2年改造，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如今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是公园绿地。从城市伤疤到心头好，这一改改出了近6万居民生活的舒坦。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报道。
5: 早上8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桂平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6: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5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5: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7: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5: 一块地，两个世界。可2年前，这里却是城市的一块疤，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8: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5: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

0: 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0: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今年以来，国内二手车交易市场整体走势稳中有升。中国汽车流通协会发布的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二手车累计交易量1127.48万辆，同比增长0.39%，与同期相比增加了4.38万辆。其中新能源二手车拉动作用明显。
3: 台风沙德尔减弱后的热带低压今天上午移入广西境内后强度进一步减弱，中央气象台今天下午对其停止编号并解除台风蓝色预警，但受其残余和冷空气等共同影响，江苏、安徽、江西、湖南、广东、海南、福建、台湾等地部分地区未来还将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国家防总应急管理部决定于今天12时针对海南启动防汛四级应急响应。
2: 网络平台最新数据显示，截至今天13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23.4亿元，超过去年暑期档收官总票房，实现暑期档票房连续2年增长。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30号，伊朗最高领袖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发表书面声明表示，西亚地区国家的统治者必须认清其真正的敌人，了解他们的阴谋并与之对抗。穆杰塔巴表示，解决地区问题的出路在于团结一致、友谊长存、携手共进。美国和以色列是这种团结与友谊的死敌。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5: 29号，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目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他说，伊朗已与阿曼就船只通过霍尔木兹海峡的相关安排达成谅解，但在美国履行其承诺之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新开放。伊朗不急于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美国著名国际关系学者、芝加哥大学政治学教授米尔斯海默近日表示，随着时间推移，美国的军事手段全部被证实无效。现在，美国对伊朗已经没有军事牌可打了。
6: 现在的情况是，美国政府已经走投无路，他们已经对伊朗使出了浑身解数，先是发动大规模空袭，接着实施封锁，随后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后又采取所谓的对等打击策略，最后又回到封锁。但这些手段全都无效，伊朗人仍然屹立不倒。
5: 当地时间29号，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新贝特证实，以总理内塔尼亚胡长子亚伊尔此前在美国时遭遇重大安全威胁，因此新贝特决定紧急将他及其安保团队一同撤离回以色列。
2: 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29号对媒体表示，当前看不到俄欧关系改善的基础，但他重申俄方仍对开展对话持开放态度。当地时间30号，俄乌双方军事打击持续。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佳宁综合报道。
7: 俄罗斯国防部通报，8月30号凌晨，俄联邦武装力量继续对用于乌克兰武装部队利益的军工企业实施集群打击。攻击型无人机在基辅打击了石棉水泥制品厂厂区。该厂仓库此前被用于为一家生产无人机及其弹药的科技工程公司储存爆炸物。通报称，根据已收到的指示，俄军已开始准备对乌克兰能源设施实施大规模打击，以回应基辅政权持续对俄罗斯民用基础设施及燃料能源综合体发 动的袭击。8月30号，俄罗斯国防部发布战报称，俄军已控制苏梅地区的大普里科尔和萨德基两个居民点。过去24小时，俄军各集群部队、战役战术航空兵、攻击无人机、导弹部队和炮兵，对143个区域内的乌军火烈鸟远程巡航导弹准备与发射阵地、燃料、能源、基础设施、弹药生产车间、乌军后勤中心、无人机及零部件组装与储存地点。

0: 以及乌军部队和外国雇佣兵的临时部署点等目标予以打击。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通报称，当地时间8月30号凌晨，乌国防力量对俄罗斯境内多处关键目标实施精准打击，多处遇袭区域随即发生火情，目前具体损失情况仍在进一步核实中。
1: 针对美国政府日前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的举动，加拿大安大略省29号在湖畔竖起大型广告牌，上面以英文和法文写着安大略湖现在是永远是。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刘洪凯综合报道。
2: 当地时间27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了一项行政令，指示内政部将安大略湖更名为美国湖，并称命令立即生效。加拿大总理坎尼当天就在社交媒体上回应，他写道，安大略湖这个名字来自温达特语，意为美丽之湖或闪光之湖，这个名称已有400多年的历史，早于加拿大联邦，也早于美国的独立宣言。29号，安大略省省长福特在安大略湖畔的一座公园里揭幕了一块英法双语的标牌，安大略湖现在和永远。福特说，特朗普想给这片湖改名是因为他不喜欢加拿大和安大略省捍卫自身的权益，他想向特朗普传达一个信息，那就是加拿大人坚韧不拔，意志坚定。28号，加拿大昆特湾部族酋长马拉克尔公开表态，
3: 听到这件事我感到极为愤慨，亵渎我们的语言，篡改湖泊的名称，这是不可接受的，我希望美国总统为此道歉。我不认为当地原住民易洛魁人会支持这种做法，安大略湖这个名称就来自他们的语言，加拿大民众也不会接受，恐怕就连美国国内很多人也不会认同，因为大家看不出这种政治操作有何意义。
4: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中方向尼泊尔提供应对泥石流灾害紧急人道主义援助，两架载有中国救援物资的运20大型运输机当地时间30号7时许飞抵尼泊尔加德满都国际机场，4名中国救援专家随机抵达。
1: 受封面和暖湿气流影响，日本福井县30号遭遇强降雨天气，当地多个点位的24小时降雨量创造了有观测记录以来的最高值，导致多条高速公路和国道部分路段封闭，多条铁路停运。日本气象厅当天向该县福井市、大野市和圣山市发布最高级别警报。
4: 韩国总统秘书室室长姜勋植30号宣布，韩总统李在明已提名新一届内阁人选，包括主管经济的副总理、国防部长官等6个职位人选。按规定，韩国部门长官提名人需接受国会听证，但无论国会通过与否，都可以最终获得任命。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9号发表声明，强烈谴责少数暴徒在约旦河西岸古斯拉村和贾卢德村的暴力犯罪。以色列媒体称其终于打破沉默。据此前报道，数十名极端犹太人定居者26号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的村庄。
4: 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宣布，美国已与委内瑞拉达成协议，获得对委内瑞拉已探明石油储量中逾650亿桶的多数控制权。委内瑞拉代总统德尔西·罗德里格斯29号证实，此合作协议将维持25年，目标是将原油产量提高至每日150万桶，并维护委内瑞拉对其自然资源的自主权。
1: 冰岛29号举行全民公投，就是否重启停滞13年之久的加入欧盟谈判进行表决。目前公布的初步计票结果显示，多数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
4: 厄瓜多尔政府29号宣布全国进入红色警戒状态，要求加强灾害防范和应急响应，以应对厄尔尼诺现象可能带来的影响。
1: 瑞士北部阿劳30号凌晨发生一起枪击事件，目前已造成1人死亡、5人受伤。据报道，现场当时正在举行派对，警方已对枪手展开搜捕，目前尚不清楚枪手身份及动机。
4: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郭明，主播婉莹、子文。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北京时间19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起来关注健康生活。
1: 大家好，欢迎收听这一期的健康日记，我是主持人佳慧，我们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在日常生活当中啊，总是会有一些突如其来的小伤小病，家庭常备一些药品就能及时处理。然而不合理的处药，不规范的用药，不仅无法治病缓解不适，还可能引发药效失效、药物变质、误服中毒等风险，危害家人身体健康。因此科学管理家庭常用药物显得尤为重要。今天呢，我们就一起来学习家庭常备药的科学管理方法，规范做好药品储备、存放和使用，筑牢全家人的居家用药安全防线。首先，我们来聊聊家庭急救物资的科学配备，补齐居家应急健康短板。很多朋友呢，误以为家庭急救只需要备几种常用的药品即可，忽略了急救物品的重要性，这是非常普遍的居家健康误区。日常生活当中呢，轻微擦伤、割伤、磕碰、扭伤等小伤频发，齐全规范的急救物品能在第一时间处理伤口，规避感染风险，是家庭健康防护的第一道关口。每个家庭呢，都应该专门准备一个专属家庭急救箱，将各类急救物品分类有序收纳存放，同时配备一本完整的急救手册，熟记基础急救知识和标准操作步骤，遇到突发小伤、紧急情况时能够从容应对、科学处置，关键时刻啊可以守护家人的健康。标准的家庭急救箱需要配齐基础刚需物品，覆盖日常外伤处理大部分场景。那首先呢是基础伤口护理用品，包括创可贴、碘伏、75%医用酒精。创可贴专门用于轻微割伤、擦伤的创面保护，避免伤口沾染灰尘细菌。碘伏和医用酒精呢，可以清洁创面，杀灭表面细菌，有效预防伤口感染。其次啊，是包扎固定用品，医用纱布、敷料、绷带、三角巾以及专用的绷带剪，适用于面积较大的外伤创面，能够有效覆盖伤口，固定敷料，减少伤口出血与感染概率。同时呢，还要配备生理盐水、一次性医用手套、专用剪刀和镊子。生理盐水啊，可以温和冲洗伤口眼部异物，减少肌肤刺激和感染风险。一次性手套能够有效地保护施救者，处理带血、体液污染的伤口时可避免交叉感染。剪刀和镊子可精准剪断绷带，清理伤口残留异物。这里重点提醒大家，急救物资是让大家作为应急处理用的，不能代替专业的治疗。应急处理后最好到医院治疗，以防万一。此外，急救物资不是一次性配齐就一劳永逸，所有急救物品都是有使用期限的，存在破损老化的风险的，大家需要定期开箱检查，及时清理过期、破损、受潮的物品，按需补充全新物资，确保急救箱内所有物品随时可用，状态完好，真正做到有备无患。

0: 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呢，我们聊了如何配备家庭急救箱，下面我们再来聊聊家庭常备药品的科学储备方法。很多家庭存在盲目囤药、跟风囤药的情况，药品杂乱堆砌，种类冗余，不仅造成浪费，还容易混淆误用，错过有效期。科学储备家庭用药，核心是按需配置对症储备，贴合家庭成员的年龄、身体状况和日常需求。那普通家庭呢，可常备几类刚需基础药物，覆盖日常常见的小病小痛。首先啊，是退热止痛类的药物，以对乙酰氨基酚、布洛芬为核心常备，针对成人、儿童区分剂型，儿童可储备混悬滴剂、混悬剂，专门用于缓解日常发热、身体疼痛等不适症状，安全适配不同年龄段人群。那其次呢，是复方感冒药，用于缓解感冒引发的鼻塞、流涕、咽痛等症状。需要注意的是，复方感冒药成分比较复杂，储备和使用时都需要重点甄别，避免多种药物叠加服用导致重复用药。同时呢，我们还需要配备一些外用护理药物，例如配备红花油，可以有效缓解日常的磕碰、肌肉酸痛、关节扭伤等不适。风油精、清凉油呢，能够快速地改善蚊虫叮咬引发的皮肤瘙痒、红肿问题。这些护理药物适用于日常居家、户外常见的小问题。常备护理药呢，也必不可少。蒙脱石散、口服补液盐可对症处理急性腹泻问题，缓解常备不适，预防脱水，适配成人与儿童的日常胃肠突发不适。那对于有特殊人群的家庭，用药储备需要针对性升级。家中有高血压、糖尿病、冠心病等慢性病患者，可以听从医嘱，储备对应长效治疗的药物，同时准备硝苯地平、硝酸甘油等急救特效药，以应对病情突发波动。那除此之外呢，还要配套储备血压计、血糖仪等监测设备，实时监测身体指标，实现精准用药、科学控病。所有常备药品按需储备即可，无需过量囤积，避免长期闲置、过期浪费。值得注意的是，储备药物啊，只是让大家作为应急用的，不能代替专业治疗。情况比较严重的，应急处理后还是要到医院治疗。
1: 关注健康小贴士，做个健康小卫士。
0: 健康日记继续和您一起来关注健康生活。刚才呢，我们聊了如何配齐急救物资和常备药品，那这些只是我们日常应急的基础，我们还要规范存药、用药、购药和过期处置，这样才能够守住居家用药的安全。要做好规范用药，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首先就是要分清药品有效期与开封使用期，严禁超期用药。药品有效期呢，不等于开封后的使用期限。药品开封之后啊，使用期间会大幅的缩短。比如说，开封后的软膏剂一般可保存3个月，滴眼液不超过1个月，并且有些滴眼液呢不超过10天，口服液不超过2个月。糖浆剂不超过1个月，建议开封标注日期，到期及时丢弃，按说明书规范存放。第二呀，就是要妥善留存药品的外标签与说明书，规范安全用药。药品外标签标注名称、用量、有效期等核心信息，说明书明确禁忌、不良反应和用药注意事项，是安全用药的重要依据。因此，切勿撕毁外标签，丢弃说明书。老人、儿童用药前务必细读说明，避免错服、过量服用等问题。第三啊，就是要坚守正规的购药原则，从源头保障用药安全。购药呢，务必选择正规医院、合规药店，优先使用药品通用名，存疑的要及时咨询药师，严格区分处方与非处方药，处方药需凭处方购买使用。购药核对生产日期和有效期，按需采购，不盲目囤药，避免药品闲置浪费。四呢，就是要规范药品的存放，定期清查药箱。一般药物都在10到30摄氏度的常温环境下保存，放在阴凉、干燥、密闭的

地方，避免在高温高湿强光照射的环境下存放。注意，有的药物需要冷藏保存，比如说未开封的胰岛素应当保存在冰箱的冷藏层2至8摄氏度，开封后室温存放，4周后未用完需要丢弃。所有药品要保留原包装，放置在儿童无法接触的地方，严防误服。建议每3个月清查药箱，及时清理过期变质的药品，补齐常用药品。家庭药箱是居家健康的小小防线，药品管理无小事，安全用药贵在规范，贵在细致。希望大家都能够重视家庭常备药的科学管理，养成规范储药、安全用药的好习惯，为全家人的健康保驾护航。同时也提醒大家，家庭常备药只能作为日常应急使用，不能替代专业治疗。伤病要到医疗机构寻找专业医生进行治疗，谨听医嘱，以免耽误病情，错过最佳治疗期。健康是人生最大的财富，也是给自己和家人最好的礼物。今天的健康日记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听见城市脉搏，传递百色温度。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百色人自己的广播。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助双拥新辉煌。防汛抗旱小知识：近期雨水较多，暴雨来临时，我们要采取什么防范措施呢？一、暴雨来临，关闭门窗，防止雨水进入屋内。一旦进水，立即关闭电源、煤气等设备。二、切断低洼地带有危险的室外电源。三、不要走地下通道或高架桥下面的通道。四、不要在流水中行走，15公分深度的流水就能使人跌倒。五、在山地如果发现水流湍急、浑浊及夹杂泥沙时，可能是山洪爆发的前兆，应该离开小溪或河道。六、暴雨中开车应打开雨雾灯，减速慢行，注意预防山洪，避开积水和塌方路段。七、注意街上电力设施，如果有电线滑落，即刻远离并马上报告电力部门。八、如住所可能出现严重水淹，应撤离居所，到安全地方暂避。九、遇到危险时，请拨打110报警。
1: 小刘，小刘，快把你电动车挪走，消防通道里还堆那么多杂物，消防车都进不来。
2: 哎，李师傅，就停一会儿，拿个快递就走。
1: 还一会儿？没看过新闻吗？一栋楼着火，就因为安全出口被堵，整层楼都差点没逃出来。
2: 这么严重，那这些纸箱也要拿走吧？
1: 何止是纸箱哦，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这三条生命线呢，必须时刻畅通。
2: 好嘞，我马上办。
1: 对了，让出来的是路，守护的是

0: 是命，咱们一定要记住三清三步，清楼道杂物，清阳台可燃物，清消防通道障碍物，不占用疏散通道，不堵塞安全出口，不封闭消防车通道。
1: 北京时间19:30，
2: 下面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桂林市首牢生态底线，以科技创新赋能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1: 梧州凝心聚力抓项目促发展，经济运行态势稳中向好；
0: 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举办，共探机器人产业全球化新未来；
1: 广西力推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1.67亿元专项补贴资金落地；
0: 我区首次统一开展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勤工俭学项目。
1: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美丽中国行，
0: 桂林市以漓江生态保护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核心目标，坚持生态优先，深耕文旅融合，聚力民生为本，实现生态质量稳步提升，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绿色动能充分释放。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秦翔的报道。
3: 这个暑假，桂林迎来客流高峰，漓江核心航线游船往来不息，满载游客的游船依次驶出码头，两岸喀斯特山峰次第铺开，甲板上不时传出游客的惊叹。据统计，7月下旬至8月初，漓江景区日均发船超90班次，日均接待游客7000人次以上。如今，漓江游船排筏完成油改电升级，江面上告别柴油轰鸣，游客可以静心聆听山水与鸟鸣，沉浸式感受山水画卷之美。游客欧女士：
4: 伏波山啊，七星山啊，然后还有象鼻山啊，这些小朋友会特别喜欢。游览桂林山水的同时，就是深刻地感受到了那个文化啊，还有它的历史。
3: 山水观光热度不减的同时，桂林文旅也以科技赋能推动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暑假期间，依托 9D 裸眼技术与杜比声光电系统打造的桂林之眼项目正式运营，游客无需佩戴设备，就能在环绕巨幕之中沉浸式品读桂林千年文脉。游客何先生：
5: 坐在这里用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这种人文历史就能够很好的很全面的了解透，非常震撼。
3: 桂林之眼科技文旅文创园董事长田野良：
6: 未来呢，我们这边还有机器人啊，还有一些辅助登山的那种骨骼机器的那种智能的设备，然后再加上跟国外啊那些青少年的联系。
3: 桂林依托 AI 技术打造 AI 桂林文旅大模型，推出 VR 漓江漫游数字人文旅服务，持续培育新型消费场景。烟雨马拉松、新春烟火秀、阳朔渔火节等活动不断出圈，逐渐构建起四季可游、昼夜精彩的全时旅游体系。泰国留学生王泽新：
7: 我觉得我能体验一下这里的文化，他们表达的感情非常深，很精彩。
3: 截至今年7月，桂林国际航班总量同比增长超150%，韩国、东南亚、欧美游客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桂林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漓江这张核心城市名片。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根基在漓江生态保护。以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为目标，桂林市筑牢法治、资金、技术三重防护网。8月19号，广西召开有关会议，要求抓紧制定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方案，坚决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

0: 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全力推动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今年五月，桂林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25至2035年印发，提出到2035年漓江流域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当前，桂林市实施了11部地方性法规，对漓江流域生态等进行保护，并将每年4月25号设立为漓江保护日。此外，自治区设立2024至2028年每年2亿元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如同源头活水滋养百里漓江画廊。桂林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张小阳：
1: 持续推进精准、科学、依法。

0: 切实解决一批群众关心关切的环境问题，持续巩固漓江水质提升。
1: 从漓江碧水长流到文旅业态焕新，优良生态反哺旅游提质，蓬勃文旅发展又厚植生态保护根基，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双向赋能，互促共进。桂林市统计局2026年6月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1.75亿人次，旅游总收入2175.47亿元，入境过夜游客162.27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6.55亿美元。入境接待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广西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创新研究院教授马江明表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桂林样板，必须坚持强化生态引领，推动绿色变革。
2: 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把山水生态优势与村庄整治、绿色生态家园建设、庭院经济结合起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1: 守好生态本底，激活文旅动能，桂林正奋力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地方实践。
3: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4: 今年以来，梧州市凝心聚力抓项目强调度促发展，经济运行态势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基础不断夯实。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梧州台记者祝林、邓凯辉的报道。
5: 在梧州临港经济区循环片区内，智慧新源新材料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回收的废铝经过智能加工，变成高端再生铝板，可广泛应用于 3C 电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今年以来，企业依托梧州市产业集群优势，深耕高端赛道，产品广受市场认可，订单量稳步攀升。广西智慧新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子龙：
6: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在手订单，抢抓生产进度，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稳步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力推动项目早日达产满产。
5: 今年以来，梧州市聚焦研练补练强练，狠抓项目建设，紧盯8个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的新开工重点项目，30个梧州市重点工业项目，以及133个总投资1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建设动态，建立月度跟踪调度机制，以高效要素保障助推项目建设，扩充有效投资。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抓手，梧州市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金海不锈钢、喜汇天成等12个案例入选广西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优秀案例，新增6家自治区智能工厂先进级和6家数字化车间基础级，智能制造标杆矩阵持续扩容。组建市县联动的工业稳增长攻坚队，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帮扶全覆盖。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甘露：
7: 持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推动重大产业项目达产增效，存量企业扩产提效，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激活企业发展活力，全力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奋力冲刺全年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
5: 梧州市还大力培育外贸新动能，引导企业深耕东盟，布局全球。在钻发珠宝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批批人工宝石项链陆续下线，即将发往欧美市场。梧州市钻发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水春：
8: 我们不断优化首饰的设计理念，持续上清地球，更好地契合海外市场的需求。
5: 今年上半年，梧州市商务部门落实重点企业一企一策服务清单，组织19家外贸企业参加第139届广交会，达成意向订单同比增长超40%，统筹参与香港珠宝展、跨交会、链博会及多场中外经贸论坛，不断拓宽跨境合作渠道。保税加工能体系不断丰富，保税物流、保税加工、保税维修及跨境一所等业态协同发展。1至6月，梧州综合保税区进出口总值达8.1亿元，同比增长536%。梧州市商务局对外贸易科科长黄思静：
9: 稳住大宗商品进口基本盘，打通跨境电商全业态监管，让新模式跑通跑快，让企业成本更

0: 低，通关更快。
1: 一至六月，梧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06.9亿元，同比增长44.5%，有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广西台消息，8月28号，广西海事局收到交通运输部批复，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1至6号泊位水运口岸获批临时开放。自批复之日起，南宁港该作业区满足国际航行船舶靠泊作业条件，向着平陆运河通航及水运口岸通关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根据批复要求，广西海事局作为口岸临时开放申报牵头单位，将切实履行组织协调职责，为高效推进南宁港口岸临时开放落地见效，8月28号，广西海事局在防城港对拟进靠南宁港口岸的国际航行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把好船舶通航安全关，全力保障平陆运河江海联运安全高效畅通。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
3: 8月24号至8月25号，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西线采访团深入南宁市产业民生一线，探访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实践成果。请听广西台记者郭林的报道。
4: 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展厅内，一台 AI 诊疗设备吸引了众多记者的目光。讲解员将舌头对准采集镜头，又将手指轻轻搁在感应点位上，无需进行各项检查，也不用传统的望闻问切。屏幕快速滚动后，一份 AI 生成的诊疗结果直接显示出来。周围记者纷纷举起手机，将镜头对准这块正在问诊的屏幕。这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采访现场的一幕。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AI 医生密语医谈智能体引发关注，它是国内首个依托医疗专科大语言模型技术研发、医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体，不仅突破性支持英文、越南语专科问答，还录入了超120万字的权威临床案例，覆盖387种典型疾病场景，达到了具备贴近临床的专家诊断思维。目前密语医谈智能体的三大核心系统相关技术已在线下门诊、病房及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读博士杨建文：
5: 现在我们的这个专科智能体，它回答问题可以达到泌尿外科的一个专科的副主任医生的一个知识的水平，尤其是上传影像的资料，可以得到检验报告的一个解读和一个推荐的意见。
4: AI 的发展也在医学影像领域为疑难病症诊疗提供有力支撑。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医生现在可以通过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

0: 性的救命。
1: 8月28号至29号，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柳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产业生态建设与海外市场开拓，抢抓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机遇，助力新智生产力发展，推动智能机器人生态集聚，加快机器人产业出海步伐。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本次大会设置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专题展，近40家企业和高职院校参展，展出工业、人形、特种、康养、农业、巡检等6大类别超100件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品，积极搭建产品观摩、技术交流、供需洽谈跨。

0: 场景为先，然后更加贴合柳州或者说广西，然后呢也结合东盟地区的一些这种实际场景的需要，把我们的这些尤其是我们养老类的产品能够向东盟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输出。
1: 作为衔接国内产业与东盟市场的关键节点城市，柳州市依托自身工业基础，承担起国产机器人对接东南亚市场的桥梁作用。今年一至七月，柳州市工业出口交货值占全区工业出口交货值比重33.1%，其中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2.0%，出口交货值增长46.5%。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梁焕强，
2: 向全国包括全世界展示柳州市近期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发展，全国各地的这个机器人企业相关的院校开展这个交流合作，能够在柳州市发现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场景啊，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孵化提供更好的基础。
3: 连日来，崇左市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针对主干道、农贸市场、村居巷道、公共场所等重点区域展开全方位清淤作业，进一步加快恢复正常生产生活秩序。请听广西的记者花英平、通讯员韦朝杰、黄亚南发回的报道。
1: 记者在崇左市江州区盐山路和江南路段看到，当地相关部门的党员干部以及志愿者们配合清运车辆对路面上的垃圾杂物进行地毯式清理。崇左市卫生健康委机关党支部书记赵东基：
4: 我们党支部啊，动员我们的党员啊，全员出动，我们就为了我们整个环境啊，能够得到啊有效的净化。为了保障群众的健康，那我们调查行动也跟着一同推进。
1: 记者看到，每清理完一处的垃圾杂物，身着防护服的疾控工作人员手提手摇式喷雾消毒设备，对沿街店铺地面、墙角缝隙、卷帘门等洪水浸泡过的位置逐一喷洒消毒液，不放过一处容易滋生病菌的点位。崇左市江州区卫生健康局副局长谢芳：
5: 洪水退去后，清洁消毒是阻断疫病传播的重要举措。在此期间，也提醒居民群众，不要喝生水，不要吃泡过水的食物。清污的时候，一定要记得戴好口罩和手套。出现发热和腹泻的情况，要及时就医。
1: 在崇左的企业也纷纷加入清淤消杀、垃圾清运等工作中，由企业职工组成的突击队配齐清淤、运输、防护等物资机械，全面投入灾后清淤恢复生产工作。中粮崇左糖业有限公司员工梁发祥：
4: 投入人力机械设备，参与清淤泥、清杂物作业，作为驻地方央企，守护群众安危是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我们将发挥自身力量，全力配合做好灾后环境清理，助力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崇左李文芷江制品有限公司消防司机李孔伟：
6: 派出一台消防车、一台洒水车参与支援，大家合力推进灾后清理工作。
7: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正式印发广西教育发展15/55规划，确立了建设教育强区的行动路径，将人工智能赋能与面向东盟开放列为两大核心亮点。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广西特色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并设定了涵盖立德树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多项具体发展指标。规划中提出，要打造50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西的生动实践特色课，推动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60%，推动一个社区市全域和全区50%的县市区通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培育建设70所高品质高中、60所综合高中班、80所特色高中，建好25所自治区双高学校和100所双优学校，支持建设10个高峰学科和30个高原学科，建设100所国门智慧学校。根据要求，我区将逐步普及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建好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全面提升教师人工智能。

0: 技能素养，深入推进边境国门民族山区运河沿线智慧学校建设试点，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建强用好广西智慧教育平台。规划提出要统筹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双向协同，以升级举办留学广西国际教育展，实施职业教育组团出海计划等举措，加强留学广西品牌建设，完善以东盟为重点的教育人文交流机制。具体举措有新增10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培养1000名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学生等。此外，面对人口变化新趋势，规划提出建立学龄人口变化数字地图和监测预警制度，实施一线一案动态调整学校布局等举措，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创新打造15分钟校家社协同育人服务圈，探索开展社区公益托管和村屯课后互助，鼓励公办幼儿园开展延时托管和托育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到3岁幼儿等。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财政下达2026年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补贴资金1.67亿元，专项用于支持广西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助力提升广西糖料蔗生产机械化水平。这是继今年6月中央农业发展资金4.16亿元下达之后，又一笔专项补贴资金落地，为广西甜蜜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次补贴精准聚焦关键作业环节，资金重点支持糖料蔗生产机械化作业，包括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联合种植、联合种植加铺管、机械化收获、糖企联合机收奖补等5大关键环节。补贴对象包括糖料蔗种植主体和机械化作业主体，补贴政策覆盖全区11个糖料蔗产区市。为保障资金落地见效，自治区农机中心联合自治区财政厅印发2026年广西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工作实施方案，建立补贴申报闭环机制，积极采用信息化作业监测手段，坚决杜绝虚报冒领、套取补贴等违规行为，保障补贴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广西作为全国最大的糖料蔗生产基地和食糖主产区，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均占全国60%以上，是国家食糖供给安全的压舱石。此次补贴资金的下达，将进一步推动糖料蔗生产方式向全程机械化转变。
0: 广西台消息，这个暑假155名来自困难职工家庭的学子没有闲在家里，而是走进工会驿站、社区和企业，开启了一段特别的职场初体验。这是广西首次在全区范围内统一开展困难职工家庭子女勤工俭学项目。记者从自治区总工会了解到，今年7月以来，自治区总工会全面启动2026年在档困难职工家庭勤工俭学项目。随着暑假接近尾声，首批155名学生已基本完成暑期勤工俭学实践，在劳动中收获成长。该项目面向2026年在档困难职工子女，覆盖2026级新录取高校新生、年满18周岁、在校大学生及研究生、尚未就业的高校应届毕业生3类群体。各市总工会统筹辖区内岗位资源，提供工会驿站管理、维权服务、社区及企业等适配岗位。对于异地就读的学生，自治区总工会协调就读地工会对接落实，确保离乡不离帮扶，人人有岗可上。项目补助标准为2200元每月，不足整月按100元每天结算，由岗位安置工会统一核发。服务期满后出具实践证明，为求职就业积累履历分。同时，工会统一为在岗学生购买意外伤害保险、筑牢安全防线。每名困难职工子女年度参与时长累计不超过3个月。据了解，项目全年实施，分暑假、秋季学期、寒假3个阶段灵活推进。下一步将会有更多困难职工子女在课余时间走进实践岗位，用劳动减轻家庭负担，在实践中积累人生阅历。
1: 为促进中越经贸文旅深化发展和民间友好往来，进一步满足出入境人员通关需求，经与越方协商一致，自2026年9月1号起，普寨旅检通道通关时间由现行的8点至10

0: 11点 ,16 点30至19点30,试行调整为8点至19点30,周末节假日正常通关。
1: 近日，交通运输部发布2025年国内水陆旅游客运精品航线典型案例名单，桂林漓江金华段航线入选，是广西唯一入选的自然景观游航线。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乔丽丽、黄少敏，主播新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北京时间20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百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百广新闻，今天是8月30号星期日，农历7月18。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8月30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
2: 王永超参加右江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树立主城区担当意识，扛牢经济大区之责，在全市发展大局中挑大梁。

0: 标杆做示范。
1: 黄琛参加田阳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0: 我是主播陈明。
1: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2: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卫、谢雨龙、黄显彪报道。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在奋蹄。八月三十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这次大会的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1: 会场气氛庄严而热烈，大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徽，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葛峰、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方胜斌、刘斌、黄卓远、罗志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上就座。大会由黄琛同志主持，大会应道会代表486名，实道会代表483名，符合规定人数。
0: 上午9时，大会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幕。

0: 在热烈的掌声中，王永超代表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王永超在报告中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取得的工作成绩。他说，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各类自然灾害侵袭，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克难攻坚，砥砺奋进，在困难中承压前行，在挑战中逆势而上，在风险中抢回主动，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许多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百色实践迈出坚实步伐。五年来，百色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乡村振兴绘就新图景，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文体事业焕发新活力，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民主法治和平安建设彰显新成效，党的建设展现新气象。
1: 王永超指出，五年来百色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关心支持的结果，是历届市委继往开来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戮力同心砥砺实干的结果。回顾五年的奋斗历程，我们深切体会到，做好百色各项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必须坚持赓续红色血脉，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0: 王永超指出，未来五年是我市与全国全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五年，是我市处在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汇聚的重要。

0: 到窗口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迎来人工智能时代。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加快建设， RCEP 红利持续释放，为百色发挥延边优势，深化跨境产业合作，拓展东盟市场开辟了广阔空间。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和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多重政策叠加，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自治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域推进，平陆运河即将通航，放大了百色面向东盟内联西南延边开放的区位优势，重塑了百色通江达海开放发展的经济地理格局。我是拥有丰富的矿产、农林、风光水和生态资源，经过十四五时期砥砺奋斗，五个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全市上下创先争优、赶超跨越的底气和信心越来越足，凝心聚力干事业、齐心协力促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百色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未来可期。我们必须胸怀国之大者，保持战略定力，抢抓历史机遇，增强必胜信心，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迎挑战、战风险、克难关，奋力闯出一条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1: 王永超指出，未来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着力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壮大五个经济，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全面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0: 未来五年，全市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实现一个突破，即经济实力整体提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区差距进一步缩小，科技创新支撑持续增强，一区一市一枢纽成色更足，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壮大五个经济，即工业经济支柱地位更加稳固，开放经济动能更加有力，县域经济更有活力，生态经济效益更加彰显，消费经济更加多元。推动五个提升，即民生福祉明显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效全面提升。
1: 王永超强调，要以工业强势战略为核心，做强做大四加四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智能经济，健全现代化产业支撑保障体系，走出一条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新路子，让百色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更加稳固。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试验区先行先试，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建设高水平双向开放新高地，构建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体系，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 加快建设桂滇黔省际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进乡村

0: 全面振兴，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城乡优势互补一体发展，让城乡发展更加均衡，乡村面貌更加亮丽，群众生活更加富足。要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守护好百色绿水青山，让百色老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要坚定文化自信，巩固壮大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全方位开展文明建设，发展新时代百色特色文化，畅享百色文旅品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让全市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盈饱满，多姿多彩。要坚持就业优先导向，促进多渠道增收，提升教育发展质量，加快建设健康百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夯实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基础，让老区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维护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百色。要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汇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百色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保证。
1: 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踔厉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一并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审议。
1: 不是代表的第五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党员领导干部，不是代表的市四家班子秘书长及部分市直、含驻百色、中直、区直单位主要领导，部分民主党派负责人，部分无党派人士，部分离退休老干部等列席大会。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岳武强报道。8月30日，王永超同志来到右江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凝心聚力，担当实干，接续拼搏，奋力把蓝图变为现实，把优势转为盛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右江区更大力量。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围绕报告主题踊跃发言，各抒己见，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谈体会、讲实情、提建议。报告系统总结百色过去五年的成就和经验启示，科学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是一份站位高远、引领发展、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一致表示完全赞同、坚决拥护。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王永超指出，党代会报告是一份指导全市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南和纲领性文件，要提高站位，凝聚共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找准贯彻落实的切入点、关键点、发力点，因地制宜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王永超肯定了过去五年右江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他强调右江区要牢固树立主城区担当意识，扛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职责，在全市发展大局中挑大梁、当标杆、做示范，要在壮大产业上有新作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壮大特色现代农业，立足长远抓招商上项目，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积蓄发展后劲，要在开放发展上有新作为，

0: 深度融入自治区和全市向海经济发展大局，立足资源禀赋，锚定产业定位，加快重点项目谋划储备，一体推进港产城园区融合发展，纵深推进国资国企园区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助推企业降本增效，扩容提质。王永超要求要在城市提质上有新作为，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快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强文明城市创建，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要在农文旅融合上有新作为，持续挖掘用好优秀文化资源，加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传承，培育文旅加农业、文旅加体育、文旅加康养等新业态，持续提升文旅服务品质。王永超要求要在保障民生上有新作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在加强党的建设上有新作为，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狠抓基层党组织建设，擦亮右江潮先锋等党建品牌，突出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守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永超强调，要善于十个手指弹钢琴，打好经济稳增长攻坚硬仗，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统筹抓好涉重金属风险隐患整治、中央巡视、环保督查、自治区党委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全面化解历史矛盾，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债务化解等工作，确保各项事业行稳致远。陆正石同志参加讨论。
1: 本次融媒记者吴通贝、刘彩强报道。8月30号，黄琛同志来到市第六次党代会田阳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审议党代会报告。他强调，田阳区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六次党代会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田阳力量。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分析形势深刻透彻，谋划未来思路清晰，是一个高举旗帜、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代表们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工业发展、乡村振兴、医疗教育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黄琛认真听取发言，对田阳区过去5年取得的发展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党代会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5年全市发展成就，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奋斗目标，是一个政治站位高、总结成绩实、形势研判准、工作部署清、发展信心足的好报告。要紧扣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凝心聚力抓好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要加快构建以制造业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活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黄琛强调，要统筹当前和长远，全力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紧抓经济运行调度，紧盯重点指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强化监测预警，攻坚当下稳增长，要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储备等工作，高水平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妥善化解三大纠纷等历史积案，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百色，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稳定环境。要强化作风抓落实，当好贯彻落实市委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积极践行五四三工作体系，坚持攻坚克难、久久为功，

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严实作风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落细。黄琛要求田阳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继续抓好各项工作，要立足比较优势，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布局，培育壮大特色主导产业，聚力做优做实农产品精深加工，聚焦重点新兴产业，集中力量攻坚突破，为全市实体经济提质扩容贡献田阳力量。要结合自身区位优势，打造又江沿线江海联运经济带特色亮点，因地制宜打造功能互补协同发力的向海经济节点。要持续完善产业配套与公共服务体系，擦亮洋洋好办样样不求人政务服务品牌，在改革赋能区域联动上

0: 报告站位高远，内涵丰富，为各项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罗志郎。
1: 王永超书记所做的报告站位高远，内涵丰富，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效，科学破化未来发展蓝图，提出高质量建设一市一区一枢纽，壮大五个经济等重点任务。
0: 右江区作为百色中心城区，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夯实产业底盘，做强新型生态旅、林木、新能源、新材料四大主导产业，提升开放能级，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配合推进黄铜百色铁路、右江航道提升等重大工程，实施城市更新，推进老旧小区、城中村改造，激活消费市场，坐望夜间经济、周末经济，统筹生态与旅游发展，争创红绿旅游融合示范样板。在产业发展方面，党代表们纷纷表示，要紧盯全国全区产业链布局，大力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发展县域经济，主动抢抓平陆运河通航机遇，发展向海经济，重点推进南昆铁路板桃智慧物流中心建设，壮大工业经济，做强三加二现代化产业体系，推动旅产业集群提质增效，做优临夏经济，推进广西临夏经济产业综合体试点建设，激活文旅经济，擦亮壮家有戏山水田林品牌，培育智能经济，实施人工智能加赋能行动。文旅融合同样是本次党代会热议话题，代表们认为要立足资源禀赋，走好差异化发展路子。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莫庸，
2: 近期文旅的定位是山水边省锦绣近期，突出以山水为根，边关为印，文化为文。近期地处广西西南边陲，喀斯特地貌特色明显，拥有古龙山通灵大峡谷、鹅泉、祁阳湖、三德岭瀑布等优质资源。近期与越南高平省接壤，边境线长达152.5公里，设有龙邦国际性口岸和粤西口岸，发展边关体验和跨境旅游具有独特的条件。
0: 围绕“十五五”时期发展，我们将持续擦亮山水边城、锦绣近期文旅品牌，以山水康养、旅居边城为总体目标，着力打造中越边关风情旅游目的地、山水休闲旅游目的地和康养旅居旅游目的地，力争在2026年接待游客达到1250万人次，实现旅游收入135亿元。生态优势如何转化为发展优势，同样是代表们关注的焦点。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黄卓远，
3: 对凌云来说，未来五年最鲜明的方位就是立足生态功能线定位，落实一线一次，培育壮大白毫茶、桑蚕等特色主导产业，擦亮山里的凌云区域公共品牌，做优一城一湖一山全域旅游发展格局。
0: 下一步，凌云将围绕一城一湖一山文旅格局和向海经济两个方面抓好落实，一手抓供给，做强白毫茶、油茶、桑蚕、八角等特色产业，为全市向海产业链输送绿色货源；一手抓通道，抢抓平陆运河通航、西部陆海新通道提质升级机遇，让好产品走向湾区，走向东盟。沿边开放是百色融入新发展格局的重要一环，代表们表示要立足口岸优势，推动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产业经济转变。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黄台勇，
4: 报告也为那波指明了前进方向，赋予了重大机遇。未来五年，那波县将立足口岸优势，推动通道经济向落地经济、产业经济转变，把口岸流量变成产业增量，进一步加强沿边开放，升级平孟口岸功能，做大跨境贸易、边贸加工和口岸物流，打通交通瓶颈，加快 文山至晋西

0: 铁路7219国道纳波顿建设，打造延边东道经济带。
1: 强边固防方面，纳坡县将以民族团结汇聚守边合力，健全党政军警民五位一体强边固防体系，坚决守好祖国南大门。新征程召唤新作为，党代表们纷纷表示将把党代会精神转化为务实行动，凝心聚力，接续奋斗，以更加奋发有为的担当实干，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2: 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3: 热烈庆祝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胜利召开。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用问题去了解一个人，用问题去探索世界。表达可以平静，也可以很有力量。1052会客厅，一起遇见城市之光。
2: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1052会客厅，我是小葵。今天咱们这期节目啊，要聊一个话题，它和每一个上班人、每一家开工的厂子都息息相关，那就是消防安全。咱们平时买衣服、穿鞋子、用家具，可能很少有朋友会去想这些东西在什么样的车间里头生产出来的。服装厂、鞋厂、家具厂、电子组装车间、农产品加工车间，这些企业其实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叫做劳动密集型企业。说白了就是人多、物料多，车间里头堆得满。布料、海绵、塑料、纸箱全都是见火就着的东西，再加上机器设备多，电线线路密集，一旦发生火灾，火势蔓延起来非常快，人员疏散也特别困难，很容易就造成群死群伤的重大事故。近期多地接连发生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惨痛的案例为我们敲响了安全警钟。今天我们特别邀请到百色市消防救援局消防监督与政策法规科负责人何山做客我们的会客厅，聚焦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拆解典型事故案例，深挖潜藏安全隐患，讲解规范管控要点，以及普及应急逃生知识等，构建我们的安全防火墙。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欢迎我们今天的嘉宾。
3: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荣幸能和大家共同交流劳动密集型企业消防安全管理和隐患防范的相关知识，也希望通过本次的科普能够帮助企业负责人和一线员工提升消防安全意识，降低火灾风险。
2: 在讲具体怎么防、怎么管之前，我想先有请何科长带咱们去看几个前车之鉴。那请何科长结合近期典型事故案例，给大家说一说劳动密集型企业火灾事故的主要危害和严峻形势，让大家更为直观地感受这类企业的消防风险。
3: 好的，我们就由近及远。2020年7月9号，福建泉州晋江的辉腾鞋业有限公司发生的火灾，火灾当时共造成28人遇难。从火灾调查来看，企业从事的鞋类批发厂房呢，采用的是钢筋混凝土结构，一共有5层，单层的面积都超过1300平米，5层均设置了加工车间和储藏仓库，工人也是高度密集。起火点的话位于1层的冲床车间，燃烧物质的话是鞋类等可燃物质，这些物质的燃点低，燃烧速度快，导致火势蔓延速度也很快。火灾发生时，厂房楼道里面堆放了大量杂物，堵塞了救援通道，使得工人在逃生自救以及消防人员搜救工作中造成了严重的堵塞。
2: 嗯，刚刚何科长说的并不是电影里头的灾难片，这就是生活当中真实的一幕，就发生在福建。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河南的案例。
3: 在2023年11月21日，河南省安阳市的凯信达商贸有限公司厂房也发生火灾，当时造成了42人遇难，2人受伤，直接财产损失的话超过1.2亿元。当时该公司的厂房也是2层的钢架结构，建筑面积超过了1.5万平米，1层分隔为仓储区，2层分别是家具层和制鞋厂，用单层的铁皮分隔了多个制鞋操作间和办公区域。1楼的仓储间存放了聚氨酯泡沫和橡胶制品等大量可燃物，工人在1楼仓库作业时违规焊接货架，导致焊渣引燃的货物。因前期的处置不当，仓库未按要求进行防火分隔，导致火势的不断扑大。现场人员只顾着扑灭火势，没有第一时间通知楼上的人员疏散。其次，通往上层的楼梯间和仓储没有做有效的防火分隔，致使大量高温有毒的浓烟顺着楼梯间向2楼蔓延，封堵了企业员工的逃生通道。由于工人平时都只走室内楼梯间，很少有人知道还有室外楼梯，没有及时撤离，造成了人员伤亡。综合所有案例来看，劳动密集型企业的火灾最大特点就是火势蔓延快、浓烟大、伤亡极高以及消防救援难度大。核心原因是人员高度的密集，易燃物料随意堆放，生命通道被堵塞， 应急处置能力薄弱，极小的火情有可能演变成重大的安全事故，不仅造成企业财产的损毁，也会危及员工的生命安全，带来不可逆的后果。
2: 好的，那么我们听完了这些案例，确实是让人触目惊心的。不少企业负责人总是觉得火灾离自己很遥远，在日常生产经营当中很容易

0: 晋西市广业服装部存在火灾报警控制器不通电，丙内多层厂房的疏散楼梯不是封闭楼梯间或室外楼梯，每个楼层的安全出口少于两个等多处隐患风险进行了查封。晋西市飘雅制衣厂没有开展防火巡查，违规停放电动车等隐患问题，我们进行了立案处罚。还有广西桂石环保科技有限公司田阳分公司存在室内室外硝火栓无水，田阳梨园粮油饲料有限公司、广西农林利通线缆科技有限公司误按规范配套安装室内硝火栓、未安装自动喷淋灭火系统等隐患。针对以上隐患的劳动密集企业，我们应开展行政执法，督促企业落实整改。
1: 好的，那么我们刚刚听到的是何科长介绍一些企业的一些违规的这种行为，并且存在的一些安全隐患哈。那请您呢也和我们总结一下，劳动密集型企业当中哪些是最常见也最容易被大家忽视的消防安全隐患呢？
0: 好的，结合我们日常消防安全检查和事故的复盘情况，劳动密集型企业的隐患大多是常态化的习惯性隐患，主要集中在五大类。第一类，易燃可燃物品违规堆放，风险叠加，像制衣、制鞋、家居企业的车间、仓库、楼道以及安全通道，长期堆放布料、海绵等易燃物品，如果不及时清理，可燃物荷载大，一旦起火会持续助燃，加速了火势蔓延，同时堵塞疏散通道。第二类，电器隐患也比较突出，是起火的首要源头，车间湿拉乱拉电线，电器线路老化，插座超负荷使用，设备长期带电运行，配电箱堆放杂物等等问题十分普遍。同时许多企业将线路穿过保温层，吊顶时未做金属套管保护，极易引起短路过载的火花，引燃可燃物引发火灾。第三类，建筑装修违规的问题，防火能力弱，部分企业为节约成本使用可燃新彩钢板搭建车间、宿舍，这类材料耐火等级特别低，遇火会快速蔓延，产生了有毒烟气，严重阻碍了逃生和救援。第四类，疏散通道不畅通，逃生受阻，日常生产中随意锁闭安全出口，遮挡消防标识，占用疏散通道楼梯，部分企业的车间窗户设置了防盗网，封堵了逃生窗口，火灾发生时人员也无法快速的疏散，极易造成拥堵踩踏、浓烟窒息等情况。第五类，安全管理形同虚设，应急能力缺失，企业的话在日常管理中未落实消防安全责任制，没有常态化的隐患排查，没有定期消防演练，员工不会使用灭火器，不会疏散逃生，导致了初期的火情无法有效控制，人员疏散逃生杂乱无序。同时部分企业违规生产，仓储住宿为一体，形成三合一的火灾风险。
1: 是的，这些隐患呢，看似都是日常的小问题，却都是致命风险。那么针对这些普遍性隐患，消防部门对劳动密集型企业有哪些硬性管理要求和整改标准？企业日常又该如何常态化自查和自救呢？
0: 好的，依据劳动密集型企业安全生产八条规定以及消防安全管理相关规范，企业必须落实主体责任，做到常态化排查、标准化整改、规范化管理，日常自查要抓好六个核心关键。第一个方面的话是严管可燃物，实现分区存放，生产物料、半成品、废料必须单独设置仓库进行集中存放，车间每日清理易燃杂物，通道、楼梯、安全出口全程保持空旷，严禁任何杂物堆放，杜绝可燃物的堆积风险。第二点是严查电器设备，杜绝带电隐患，定期对车间线路、插座、生产设备以及配电箱进行全面的检修，老化破损的线路要立即更换，严禁湿拉乱拉、超负荷用电，临时用电必须进行审批，作业完毕后要及时断电，设备做到人走电断。那么第三个方面的话是严控建筑防火，拆除违规设备，全面拆除可燃彩钢板搭建的违规用房，隔断所有电器线路穿越可燃保温层，吊顶时必须要做金属套管保护，严禁违规改造车间的结构，封堵消防设施。那么第四方面，畅通疏散通道，保障应急通行，安全出口疏散通道应该保持24小时畅通，严禁锁闭、遮挡、占用、拆除车间、宿舍的影响逃生的防盗网、障碍物，清晰规范的设置疏散指示标志，确保火情下可视可逃。第五个方面，配齐消防设施，确保完整好用，按标准配齐灭火器、消火栓、应急照明等消防设施，定期进行检查维护，

0: 内存在过期失效的消防产品要及时进行更换。最后一点是要杜绝违规混用清零三合一场所，严格落实生产储存住宿三分离，严禁在生产车间仓库设置员工宿舍休息区，严禁违规留宿人员，从源头上规避重大安全风险。
1: 很多的火灾呢，其实都是初期小火没有及时处置，最终酿成大祸。那么我也想问一下何科长，对于企业员工来说，面对初期火情，正确的处置流程是什么？火灾发生之后，科学的逃生方法又会有哪一些呢？
0: 是的，这是个非常关键的知识点。多数重大火灾伤亡都源于初期的火灾处置不力，我们的逃生方式选择错误。首先说说初期火灾处置，请大家记住四字准则：断、扑、喊、报。第一个就是断电，关闭起火区域的电源设备、总电源，防止我们电气火势扩大。第二个就是就近扑救，使用身边的灭火器、消火栓等消防器材，精准对准火源的根部，控制火势。第三个是大声的呼救，提醒周边的员工快速撤离。第四一个方面就是报警，要第一时间拨打119，清晰的说明详细地址、起火的物品、火势大小、有没有人员被困，同时要第一时间通知企业安全负责人。在这里的话，我提醒所有的企业，生产再忙，安全不忘，效益再好，不如平安。火灾事故从来不是突发的，都是隐患长期积累和责任长期缺位导致的。希望各企业也务必摒弃侥幸心理，以案为鉴，警钟长鸣，常态化开展隐患的自纠自查，抓实电器安全、物料堆放、通道畅通、设备维护、全员培训等五大核心工作，坚决杜绝三合一和违规用电、堵塞通道等突出隐患。
1: 刚刚您说到的就是断扑喊报这四字准则，也希望大家记好了。那么在节目的最后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做客我们今天的1052会客厅，给我们带来这么多的真实案例和实用的小知识。节目最后呢，我们也还是想说，消防安全呢是没有差不多，只有百分百。电线老化换一根不麻烦，但是视而不见就是在赌命。消防通道堵了一半，清理一下真的不费力，但是万一出事，那堵的就是自己的求生路。每一场火灾背后都是隐患长期积累的结果，希望每一位企业负责人、每一位车间里的工友都能够把今天听到的这些案例记在心里，实实在在把安全这件事给做好了。那么本期节目呢，也再次感谢何科长，感谢我们的听友的收听，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再会。
0: 再见。
2: 这里是FM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21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记录生活可以有很多种方式，音乐就是其中一种，在每一个你想感受惬意的时刻，都值得打开收音机，聆听专属于你的日推歌单。原味音乐陪你一起品味生活。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今天的开场歌曲是由歌手陈奕迅带来的《不期而遇的夏天》。这首歌是陈奕迅少见的轻治愈系作品，是一首关于成长、友情主题的歌曲，传递出即使只是与人生的同伴短暂相逢，我们也能够为彼此的人生带来温暖。陈奕迅认为，随着人生的阅历不断增长，每次听起这首歌都会产生不同的理解。音乐的奇妙之处就在于此，无需言说便能够传递感受。下一首歌来听袁娅维《说散就散》。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袁娅维带来的《说散就散》。袁娅维细腻有力的声线唱出了亲密关系从渐行渐远到潦草收场的状态，道尽成年人感情当中的拉扯与释然。下一首歌来听歌手张天赋带来《至少相拥没错》。

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杨千嬅带来的《刚刚好》。这首歌由林夕作词，陈奕迅作曲，创作灵感来源于杨千嬅与陈奕迅的友情。他以人生成就与幸福的界限是刚刚好诠释歌词内核，强调两人的关系有恰到好处的默契。下一首歌来听赵乃琪《日出之前与你遇见》。

此刻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赵乃际带来的《日出之前与你遇见》。这首歌是一首氛围感极强的浪漫情歌，以细腻的表达传递出奔赴式的纯粹爱意。

0: 综合广播。
1: 这里不只有芒果香和铜鼓响，更是7600平方公里土地正在跳动的生存智慧与生活美学。
2: 突发情况，东河大桥拥堵不堪，具体情况不明，
1: 旧貌换新颜，解放街逛街拍照打卡攻略，我来告诉你。
2: 今晚8点，非遗撞绣传承人抖音连线，教你把校服改出撞锦暗纹。
1: 百色人过日子需要的硬核、浪漫、笑料和底气，我们24小时给您配齐。
3: 我也收听 FM 6.5厘米白色综合广播，
1: 这里是 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

0: 的，有些是对环境有害的，我们要把垃圾进行分类处理。参与垃圾分类，呵护绿色家园。
1: 清晨的岑王老山，云雾漫山，又将河水轻轻拍岸，喀斯特峰林藏着百色最动人的模样。别让随手丢弃的垃圾弄脏清澈的河岸，别让肆意的砍伐褪去山林的苍翠，少一次尾气排放，多一次低碳出行，护一片草木青绿，守一方碧水长流。红色热土不负青山，生态百色守护家园，共建天蓝地绿水清的南疆画卷，让百色永续山清水秀。守护生态，从我做起，美丽百色，你我同行。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原味音乐，我是丽晓。刚才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潘多拉乐队带来的《出走少年》。下一首歌继续来听到的是歌手蓝心雨带来的《突然一场雨》。

0: 信心越来越足，凝心聚力干事业，齐心协力促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百色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未来可期。我们必须胸怀国之大者，保持战略定力，抢抓历史机遇，增强必胜信心，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迎挑战，战风险，克难关，奋力闯出一条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1: 王永超指出，未来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着力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壮大五个经济，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全面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0: 未来五年全市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实现一个突破，即经济实力整体提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群区差距进一步缩小，科技创新支撑持续增强，一区一市一枢纽成色更足，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壮大五个经济，即工业经济支柱地位更加稳固，开放经济动能更加有力，县域经济更有活力，生态经济效益更加彰显，消费经济更加多元。推动五个提升，即民生福祉明显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效全面提升。
1: 王永超强调，要以工业强势战略为核心，做强做大四加四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智能经济，健全现代化产业支撑保障体系，走出一条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新路子，让百色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更加稳固。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试验区先行先试，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建设高水平双向开放新高地，构建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体系，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桂滇黔省际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城乡优势互补一体发展，让城乡发展更加均衡，乡村面貌更加亮丽，群众生活更加富足。要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守护好百色绿水青山，让百色老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要坚定文化自信，巩固壮大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全方位开展文明建设，发展新时代百色特色文化，畅享百色文旅品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让全市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盈饱满，多姿多彩。要坚持就业优先导向，促进多渠道增收，提升教育发展质量，加快建设健康百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

0: 夯实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基础，让老区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维护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百色。要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汇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百色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保证。
1: 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戳力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一并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审议。
1: 不是代表的第五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党员领导干部，不是代表的市四家班子秘书长及部分市直含驻百色中直区直单位主要领导，部分民主党派负责人，部分无党派人士，部分离退休老干部等列席大会。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岳武强报道。8月30日，王永超同志来到右江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凝心聚力，担当实干，接续拼搏，奋力把蓝图变为现实，把优势转为盛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右江区更大力量。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围绕报告主题踊跃发言，各抒己见，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谈体会、讲实情、提建议。报告系统总结百色过去五年的成就和经验启示，科学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是一份站位高远、引领发展、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一致表示完全赞同、坚决拥护。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王永超指出，党代会报告是一份指导全市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南和纲领性文件，要提高站位，凝聚共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找准贯彻落实的切入点、关键点、发力点，因地制宜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王永超肯定了过去五年右江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他强调右江区要牢固树立主城区担当意识，扛牢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重大职责，在全市发展大局中挑大梁、当标杆、做示范，要在壮大产业上有新作为，加快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做大做强主导产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壮大特色现代农业，立足长远抓招商上项目，以实实在在的项目增量积蓄发展后劲。要在开放发展上有新作为，深度融入自治区和全市向海经济发展大局，立足资源禀赋，锚定产业定位，加快重点项目谋划储备，一体推进港产城园区融合发展，纵深推进国资国企园区等重点领域改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助推企业降本增效，扩容提质。王永超要求要在城市提质上有新作为，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快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强文明城市创建，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要在农文旅融合上有新作为，持续挖掘用好优秀文化资源，加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传承，培育文旅加农业、文旅加体育、文旅加康养等新业态，持续提升文旅服务品质。王永超要求要在保障民生上有新作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

0: 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在加强党的建设上有新作为，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狠抓基层党组织建设，擦亮右江潮先锋等党建品牌，突出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守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永超强调，要善于十个手指弹钢琴，打好经济稳增长攻坚硬仗，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统筹抓好涉重金属风险隐患整治、中央巡视、环保督查、自治区党委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全面化解历史矛盾，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债务化解等工作，确保各项事业行稳致远。陆正石同志参加讨论。
1: 本次融媒记者吴通贝、刘彩强报道。8月30号，黄琛同志来到市第6次党代会田阳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审议党代会报告。他强调，田阳区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田阳力量。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分析形势深刻透彻，谋划未来思路清晰，是一个高举旗帜、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代表们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工业发展、乡村振兴、医疗教育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黄琛认真听取发言，对田阳区过去5年取得的发展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党代会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5年全市发展成就，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奋斗目标，是一个政治站位高、总结成绩实、形势研判准、工作部署清、发展信心足的好报告。要紧扣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凝心聚力抓好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要加快构建以制造业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活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黄琛要求田阳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继续抓好各项工作，要立足比较优势，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布局，培育壮大特色主导产业，聚力做优做实农产品精深加工，聚焦重点新兴产业，集中力量攻坚突破，为全市实体经济提质扩容贡献田阳力量。要结合自身区位优势，打造右江沿线江海联运经济带特色亮点，因地制宜打造功能互补、协同发力的向海经济节点。要持续完善产业配套与公共服务体系，擦亮样样好办、样样不求人政务服务品牌，在改革赋能、区域联动上大胆。

0: 监督机制，欲真实于监督之中，推动一府一委两院将党代会部署转化为具体实践，要充分发挥代表主体作用，持续建好用好代表联络站，巩固提升百色在代表联络站建设方面的经验成果，不断丰富全过程人民民主的基层实践，要加强人大自身建设，对标全面从严治党要求，持续抓好常委会和机关作风建设，以过硬本领和优良作风保障人大工作高质量发展。樊琳娜一同参加德保县代表团审议。
1: 陈杰同志来到田东县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讨论市委报告、市纪委工作报告。代表们踊跃发言，分别就乡村振兴、文旅融合、交通建设等提出建议。陈杰指出，市委工作报告全面总结了过去5年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科学擘画了未来5年百色。

0: 用品牌，要加快铝产业转型发展，推动产业研炼、补炼、强炼、聚炼城市协同并进，实现铝产业智能化、绿色化升级，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更多工业动能。杨科一同参加田东县代表团讨论。
1: 郑胜景同志在苹果市代表团参加审议时表示，市委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五年百色经济社会发展成就，站位高远，实事求是，科学擘画了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提出了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的奋斗目标。整篇报告催人奋进，鼓舞人心。郑胜景指出，未来五年，苹果市要以建设工业强势为发展核心，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继续发挥好工业脊梁的作用，要全面激发开放发展动能，以向海经济优化产业布局，主动融入平陆运河经济带，要夯实城乡融合发展根基，推动城乡优势互补一体发展，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潘凌宇一同参加苹果市代表团讨论。
0: 刁卫红同志在参加纳坡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学深悟透报告部署要求，紧密结合纳坡区位禀赋，把市委确定的目标任务转化为县域发展具体行动，要强化担当作为，找准发展抓手，主动融入全市开放发展布局，要聚焦兴边富民，加快完善口岸基础设施建设，做大做强口岸经济，激活沿边开放新动能，把区位优势转化为实实在在的产业优势、发展盛势。要持续加强党的全面建设，以高质量党建引领和保障高质量发展，凝聚干事创业强大合力，奋力谱写边境地区兴边富民、稳边固边新篇章。秦慧一同参加纳坡代表团审议。
1: 关海琼同志在参加田林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田林县要提高政治站位，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始终在思想上、政治上、行动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牢牢把握正确前进方向。要抢抓发展机遇，立足自身资源禀赋，主动融入全市发展大局，拿出攻坚突破的奋进姿态，推动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要纵深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压紧压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深化正风肃纪反腐，持续涵养风清气正的良好政治生态，为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保障。韦建明一同参加田林县代表团审议。
0: 辛立章同志在参加凌云县代表团审议时表示，报告高举旗帜，求真务实，客观总结过去五年全市攻坚克难取得的辉煌成就，科学擘画“十五五”发展蓝图，总结提炼的宝贵经验弥足珍贵，完全契合百色发展实际，顺应群众期盼，完全赞同这个报告。他指出，凌云要把学习贯彻大会精神转化为实干实效，立足资源优势，做强茶叶、桑蚕等特色产业，走好生态优先绿色发展路子，抓实项目招商，推进乡村全面振兴，要厚植为民情怀，持续增进民生福祉，守牢民生底线，要压紧压实全面从严治党责任，树立实干担当用人导向，筑牢基层战斗堡垒，营造风清气正政治生态。黄卓远一同参加凌云县代表团审议。
1: 陆兰碧同志在参加乐业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报告站位高远，视野宏大，紧扣国家战略，贴合百色实际，既体现担当作为，又饱含民生温度，为全市未来发展指明了方向。陆兰碧强调，乐业要立足交界区位优势，统筹发展和安全，筑牢县域安全防线，要聚焦发展瓶颈，攻坚突破，加快构建立体交通体系，激活县域内生发展动力，要持续抓实民生保障，用心办好民生实事，不断提升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建强干部队伍，抓实干部选育管用各环节，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为乐业高质量发展筑牢组织保障。唐君成一同参加审议。程昭同志在参加龙林各族自治县代表团审议时指出，

0: 农林要扎实做好新时代民族工作，持续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挖民族文化资源，用好特色民族节庆载体，推动民族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要立足现情实际，因地制宜补齐发展短板，用心用情办好民生实事，持续提升教育办学质量，深化紧密型县域一共体建设，不断增进各族群众福祉。要凝心聚力抓好落实，把群市战略部署转化为具体工作举措，深化工作方案，务实担当，稳步实干，奋力推动县域经济社会提速发展，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做出积极贡献。
1: 冯毅同志在参加晋西代表团审议时表示，报告主题鲜明，思路清晰，举措有力，完全契合百色定位和发展实际，立足新发展阶段，晋西市要锚定市委发展目标，推动一二三产融合协同发展，着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要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以科技手段破解基础教育难题，健全人才引进机制，以特色农业和文旅优势带动群众就地就近增收，稳步提升城乡居民生活品质，要统筹好发展和安全，坚定不移贯彻总体国家安全观，在矛盾纠纷排查化解、社会治安综合治理、维护边疆和谐安宁等方面持续发力，着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晋西、法治晋西，坚决守住守好祖国南大门。韦晓东一同参加晋西市代表团审议。
0: 刘斌同志在参加解放军和武警部队代表团审议时指出，报告全面客观总结了过去五年百色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丰硕成果，立足边境区位优势和对外开放发展定位，提出的发展目标精准对接上级决策部署，贴合百色发展实际，是一份凝聚民心、鼓舞士气、催人奋进的好报告。陈烈一同参加解放军武警部队代表团讨论。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罗霞报道。8月30日下午，王永超同志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提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提请大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讨论确定，审议大会选举办法草案。
0: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卢倩报道。8月3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二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是第六次党代会主席团第二次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审议讨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的情况，审议通过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讨论。新立章同志做关于第六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第六届市纪委委员人事安排的说明，讨论确定第六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第六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提请各代表团酝酿，审议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提请各代表团讨论，布置各代表团推选大会选举监票人。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岑慧报道。8月3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第二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各代表团汇报酝酿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推选大会选举监票人情况，提出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提请大会主席团第三次会议确定，提出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
0: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唐建豪、黄天松报道。8月3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三次会议。

0: 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汇报酝酿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情况，听取了各代表团汇报讨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情况，听取了各代表团汇报讨论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情况，听取了各代表团汇报推选监票人情况，确定了第六届市委委员、第六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确定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
1: 百色融媒综合报道，今天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隆重开幕，来自全市各条战线的党代表齐聚一堂，围绕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持续壮大五个经济，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谈感受，化发展，谋落实，共同描绘百色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大会报告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效，科学擘画未来五年蓝图，对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作出系统部署。代表们表示，报告站位高远，内涵丰富，为各项工作提供了行动指南。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代表罗志郎：
2: 王永超书记所做的报告站位高远，内涵丰富，全面总结过去五年发展成效，科学破化未来发展蓝图，提出高质量建设一市一区一枢纽，壮大五个经济等重点任务。
1: 右江区作为百色中心城区，将把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作为重要政治任务，夯实产业底盘，做强新型生态旅林木。

山洪与泥石流是山区突发性致命灾害。山洪只发生在山区溪流中快速强大的地表径流现象，具有突发性，水量集中，流速大，冲刷破坏力强。泥石流是由于降水，包括暴雨、冰川、积水融化水，在沟谷或山坡上产生的一种裹挟大量泥沙、石块和聚粒等固体物质的特殊洪流，破坏力极强。通常来讲，水流里的固体物质含量低于15%的是洪水，高于15%的是泥石流。而这两种灾害发生前均会有以下征兆：深谷或山沟传来类似火车轰鸣的声音或闷雷声，溪流水位骤降与断流，可能是由于上游暴雨致山体崩塌阻塞河道导致断流，此时随时可能发生泥石流。水流突然浑浊，流速突然增大，并伴有较多的柴草树木，山坡变形，鼓包裂缝，甚至坡上物体出现倾斜，动植物出现异常反应，如猪、狗、牛、羊、鸡惊恐不安，不入睡，老鼠乱窜。一旦遭遇山洪和泥石流，科学逃生是关键，避险原则是保持冷静，抛弃重物，尽快转移。

应立即向沟谷两侧安全地带逃离，切不可顺沟谷向下游或上游跑。同时应利用敲锣、呼喊、电话等方式向其余人员示警转移，尽快联系消防、公安等救援部门，报告准确方位和险情，同时通过火光、浓烟、敲击、祈雨或呼喊等方式主动求救。若遇洪水持续上涨，暂避处以难自保，应将门板、木牌、大块泡沫等易漂浮材料捆扎成筏进行水上转移，紧急情况下可就近攀爬坚固高地、屋顶或大树暂避。注意切勿游泳逃生，攀爬带电的电线杆塔以防触电。因泥石流可摧毁沿途障碍，一旦遭遇切勿上树或躲藏于矮墙后，应选择高处的基岩稳固处或密集林木带躲避。灾害发生后切勿随意返回危险区，避免二次遇险。国家应急广播提醒您，汛期来临，请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地质灾害预警，出游应携带通讯设备，以便危险时与外界取得联系。降雨期间应远离河道、沟谷等危险区域，勿在山坡下或山谷沟底扎营，一旦遇险及时逃生。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城市总是充斥着各种声音，
2: 我好像还什么都没有准备好就到了而立之年的年纪，
3: 为什么一切都如此按部就班，一眼到头？
2: 初入职场的我感觉自己的心智不是很成熟，有时候呢蛮焦虑的，偶尔也会有逃避的想法。
4: 当我们开始阅读，就像一道光探进了眼睛，世界由此变得丰富。我们搭上阅读的列车，就走上了奔向光明的旅程。
2: 正因为你是白纸，所以你可以画任何地图，一切都掌握在你自己手上。
3: 而无心插柳的邂逅，却会因突如其来而体验更多的惊喜备至。
1: 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4: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1: 城市领读人。

0: 这是你熟悉的一首歌，来自于歌手李圣杰带来的《手放开》。在歌曲里头唱到最后的疼爱是手放开，不知道有没有让你想起某个需要放手的瞬间呢？
1: 我无法轻易推开。
0: 感情里头放手是成全，生活里头放手却是释怀。
1: 专心的人容易。
0: 谢谢你将调频继续的定格在这里，收听今天的城市领读人。你好吗？我是小葵。今天我们不谈情爱，我想和你去聊一聊另外的一种放开，在单位里头怎么把手放开，把心放平。你发现了吗？职场里头活得累的人往往会输在这三个字上，就是狂争装。而真正走得远的，早早的就学会了不狂不争也不装，这不是退缩，是另外的一种通透。今天为您选到的这篇暖文章出自公众号洞见，它的标题是人在单位不狂不争不装，这是我们忽略的生存智慧。接下来就让我们一起开启今天的阅读。桥水基金创始人达欧利曾在畅销书《原则》当中给广大打工人一个忠告：相比该做什么，更重要的是明白不该做什么。工位方寸间，处处皆学问。年轻的时候意气风发，事事都想出头，不是和人针锋相对，就是喜欢显摆炫耀，碰壁多了才渐渐学会收敛自己，在是非纷扰的单位当中学会不狂不争也不装。

我们先来说一说不狂。前段时间重温经典日剧《白色巨塔》，对财前五郎这个角色的印象非常深刻。他自认为自己医术高超，一定。

最后，傲慢的他在一场手术当中造成严重的医疗事故，从此身败名裂。很多人觉得上班拼的是能力，但是这些年来我发现很多在单位碰壁的人，是像柴钱这样的人，他们并非能力不足，却极度自负。有句古话说得好，天下古今之才人，皆以狂自致败。一个人的能力越大，越要有自知之明，不知自己的斤两，没有进退的分寸，只会把一手好牌给打烂的。职场作家白读 Better 有一位做销售的朋友，刚毕业那会儿，朋友给人的感觉还算挺踏实的，每天琢磨着怎样去开发客户，如何提升自己的业绩。直到有一天，他发现加上提成之后，自己的收入比部门领导还要高，整个人就彻底飘了。领导开20万出头的车，他特意买了一辆将近50万的高档车，每天就停在领导的车位边上。在办公室里头，他也仗着自己的业绩，总是对别人吆三喝四。没过多久，车子被划，同事也经常向人事投诉他。领导劝他两句，他反倒是和领导大吵起来，还一怒之下辞了职。本以为自己作为销冠到哪儿都混得开，可是新公司并没有老东家那样庞大的客户基础，他入职之后的业绩也一直不见起色。白鹿原里头有一句台词，凡得意时甭张狂，狂过了头后边就是下坡路。人在单位，能力决定你走多快，而态度才决定你能够走多远。稍有成绩就趾高气扬的人，总有马失蹄的一天。保持低调谦逊的姿态，方能够充分发挥自己的才干，成就更高的职场高度。接下来我们就来说一下第二点，就是不争。知乎上有过这样的一个问题，如何看待不争就是争？评论区里头有一位知友叫做陈的，发表了自己的一番言论，还提到了他的亲身经历。有一回他所在的部门调整了这个绩效的算法，使得他当季的工资减少了8%，他觉得吃了大亏，一路从人事闹到了主任办公室，最后被调到还未调整绩效的部门才罢休。后来他才发现，新的绩效规则其实更能够体现个人的贡献度，他如果留在了原来的部门，把争绩效的精力放在工作上，完全能够拿更高的工资。这让我想起了自己刚上班那会儿，凡事都要争个道理，后来才明白，很多时候剑拔弩张不如一笑而过。这不是认怂哈，而是一种领悟了职场之后真正成熟的表现。外贸专家老麦曾有一位跟了很久的客户，客户快要下单的时候，却因为组织架构调整被转给了一位新人。当时很多同事建议他向领导争取一下，至少等完成了订单之后再转让客户。老麦却没有找领导，他不仅很配合地移交客户，还考虑到对方是新人，各方面提供了很多的协助。承担后的数千元提成，他也丝毫不争，全部让给了对方。后来老麦当上了业务组的组长，这位新人成为他最得力的干将，每年都能够为小组带来上百万美元的绩效。所以周国平曾经说过，争是本能，不争是本事。人生不如意十之八九，职场也不会处处如愿的，争得头破血流解决不了问题，只会让事态愈演愈烈，最后变得不可收拾。懂得审时度势，避免无谓的争吵，职场之路才会越走越顺。最后一点，我们说到的是不装。8月14号，刘润给即将迈入50岁大关的自己一个忠告：放弃自我显摆，不要让人觉得你什么都懂，什么都会。他说，装不光

方式让你摆架子，还让别人提前闭嘴，因此我们需要丢掉一些架子，换回一点信息。装得越久，这笔交易就越重要。仔细想一想，的确如此。一个人无论在哪儿上班，也不管工作多久，总会有不足和欠缺的地方。揣着糊涂装明白的自作聪明的结果，往往是吃力不讨好，而是自取其辱。我刚刚参加工作的时候，单位有一位前辈，大家就喊他老胡。作为十多年的老员工，老胡做人做事啊，总是一副过来人的架势。每次讨论业务，别人刚说几句，他就抢过话头，说这个方案不行，那个思路不对。有时问他问题，只想要一个简单的确认，他却满口专业术语，吓得你一愣一愣的。起初我觉得老胡老胡还真的是职场老江湖，相处久了才发现他能够独立解决问题其实不多，真正遇到事情的时候，不是找人帮忙，就是自己干的错漏百出。正因为如此，和他一起入职的人大多都升了职，而他始终留在了基层。那个时候我第一次意识到，在单位里头不懂没那么可怕，可怕的是不懂装懂。从此我逼自己养成了一个习惯，但凡有不明白的地方，就老老实实的多问一嘴。尽管有的时候会说会被说你怎么连这个都不知道啊，我却觉得学到就是赚到，不懂就多问。正所谓望远山而力行，知不足而奋进。成长本来就是一个不断暴露短板并且持续补强的过程，你装了，别人给不了你真实的反馈，最后耽误的只是你自己。正视自己的水平，坦诚自己的缺陷，才是提升自己最快的方式。

其实单位里头那么多的弯弯绕绕，老祖宗一句话就给说透了，错其锐，解其分，和其光，同其尘。成熟的职场人不是没有锋芒和情绪，只是懂得和光同尘，有本事却不张扬，有主见却不逞强，有不足却不遮掩，不骄不躁，踏实专注。这样的人不管在哪儿上班都能够混得风生水起。这篇文章希望和你共勉。

节目的最后一起来听到的歌是来自于歌手梁静茹，宁夏。在这首歌当中要和您说再见了，谢谢您收听本期的城市领读人，我是小葵，让我们在下期节目当中说好的。

0: 醇甘厚，半年即达红浓沉醇四绝，兼品饮与养生，聚西林自然精华与大师匠心，邀您品岁月醇香。
1: 北京时间零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会23度，东京106度。
1: 这里是百色市融媒体中心。
0: 打开广播，聆听红城最有活力的声音。
1: 资讯零距离，精彩不间断。
0: 24小时全景百色，与你一起感知城市的每一次心跳。撞香红城，千姿百色。这里是 FM105.2 百色综合广播。

我就服下枪战之惆怅，战到再却伪装，愿赌服输离场，思念全靠时间慢慢

即使外面的世界再热闹，可是一颗心总是空的。我很好强，我不爱在别人面前哭，我把所有的眼泪

0: 北京时间六点，声韵传真情，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与时代同步，和新闻同行，白广新闻。
2: 欢迎收听白广新闻，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这次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8月30日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
2: 王永超参加右江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树立主城区担当意识，在全市发展大局中挑大梁、当标杆、做示范。
3: 黄琛参加田阳区代表团审议时强调，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
2: 我是主播陈明。
3: 我是主播珊珊。以下是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
4: 聚焦百色市第六次党代会。
2: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吴通贝、谢宇龙、黄显彪报道。征程万里风正劲，重任千钧在奋蹄。8月30号上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在市委党校开幕。这次大会的

0: 主题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凝心聚力，接续拼搏，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1: 会场气氛庄严而热烈，大会主席台上方悬挂着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六次代表大会的会标，后幕正中是镰刀和锤头组成的党徽，十面鲜艳的红旗分列两侧，王永超、黄琛、蒋卫生、陈杰、郑胜景、刁卫红、关海琼、辛立章、葛峰、陆兰碧、程昭、冯毅、李登科、方胜斌、刘斌、黄卓远、罗志郎在主席台前排就座，大会主席团成员在主席台上就座。大会由黄琛同志主持，大会应道会代表486名，实道会代表483名，符合规定人数。
0: 上午9时，大会在雄壮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声中开幕。

0: 在热烈的掌声中，王永超代表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委员会向大会做报告。王永超在报告中回顾和总结了过去五年取得的工作成绩。他说，是第五次党代会以来，面对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世纪疫情严重冲击，各类自然灾害侵袭，市委团结带领全市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同舟共济，克难攻坚，砥砺奋进，在困难中承压前行，在挑战中逆势而上，在风险中抢回主动，办成了许多过去想办而没有办成的大事，解决了许多过去想解决而没有解决的难题，推动全市各项事业取得显著成就，中国式现代化百色实践迈出坚实步伐。五年来，百色经济实力迈上新台阶，乡村振兴绘就新图景，改革开放开创新局面，生态文明建设取得新进展，文体事业焕发新活力，人民生活品质实现新提升，民主法治和平安建设彰显新成效，党的建设展现新气象。
1: 王永超指出，五年来百色发展取得的一切成就，根本在于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航掌舵，在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科学指引，是自治区党委坚强领导关心支持的结果，是历届市委继往开来接续奋斗的结果，是全市党员干部群众戮力同心砥砺实干的结果。回顾五年的奋斗历程，我们深切体会到，做好百色各项工作，必须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必须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必须坚持把高质量发展作为首要任务，必须坚持赓续红色血脉，必须坚持统筹发展和安全。
0: 王永超指出，未来五年是我市与全国全区同步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取得决定性进展的关键五年，是我市处在多重战略机遇叠加、发展动能汇聚的重要窗口期。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全球迎来人工智能时代，中国东盟自贸区 3.0 版加快建设， RCEP 红利持续释放，为百色发挥延边优势、深化跨境产业合作、拓展东盟市场开辟了广阔空间。国家新一轮西部大开发、新时代革命老区振兴发展和广西百色重点开发开放试验区等多重政策叠加，西部陆海新通道加快建设，自治区向海经济高质量发展全域推进，平陆运河即将通航，放大了百色面向东盟内联西南延边开发。

0: 放的区位优势，重塑了百色通江达海、开放发展的经济地理格局。我是拥有丰富的矿产、农林、风光水和生态资源。经过十四五时期砥砺奋斗，五个经济不断发展壮大，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加快构建，全市上下创先争优、赶超跨越的底气和信心越来越足，凝心聚力干事业、齐心协力促发展的氛围日益浓厚，百色高质量发展前景广阔，大有可为，未来可期。我们必须胸怀国之大者，保持战略定力，抢抓历史机遇，增强必胜信心，主动识变、应变、求变，敢于斗争、善于斗争，迎挑战、战风险、克难关，奋力闯出一条边疆民族地区高质量发展的新路子。
1: 王永超指出，未来五年全市工作的指导思想是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广西工作论述的重要要求，解放思想，创新求变，向海图强，开放发展，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积极服务和融入新发展格局，紧紧围绕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这条主线，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以改革创新为动力，以增进民生福祉为根本目的，以全面从严治党为根本保障，坚持实干为要，创新为魂，用业绩说话，让人民评价，着力构建四加四加 N 现代化产业体系，壮大五个经济，高质量建设一区一市一枢纽，全面实现十五五规划目标，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
0: 未来五年全市的奋斗目标是实现一个突破，壮大五个经济，推动五个提升。实现一个突破，即经济实力整体提升，经济结构持续优化，经济增速保持在合理区间，人均地区生产总值与全区差距进一步缩小，科技创新支撑持续增强，一区一市一枢纽成色更足，高质量发展实现新突破。壮大五个经济，即工业经济支柱地位更加稳固，开放经济动能更加有力，县域经济更有活力，生态经济效益更加彰显，消费经济更加多元。推动五个提升，即民生福祉明显提升，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稳步提升，社会文明程度显著提升，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持续提升，党建工作质效全面提升。
1: 王永超强调，要以工业强势战略为核心，做强做大四加四制造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做优现代特色农业，发展壮大智能经济，健全现代化产业支撑保障体系，走出一条边疆民族地区资源型城市产业转型新路子，让百色高质量发展的根基更加稳固。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推动试验区先行先试，因地制宜发展向海经济，建设高水平双向开放新高地，构建内畅外联的综合交通体系，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激发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加快建设桂滇黔省际区域中心城市，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提升县域经济竞争力，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推动城乡优势互补一体发展，让城乡发展更加均衡，乡村面貌更加亮丽，群众生活更加富足。要深化生态文明建设，深入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加强生态系统保护修复，积极稳妥推进和实现碳达峰，大力发展生态经济，守护好百色绿水青山，让百色老区青山常在，绿水长流，空气常新。要坚定文化自信，巩固壮大新时代主流思想舆论，全方位开展文明建设。

0: 者，发展新时代百色特色文化，畅享百色文旅品牌，推动文化繁荣发展，让全市人民精神文化生活更加丰盈饱满、多姿多彩。要坚持就业优先导向，促进多渠道增收，提升教育发展质量，加快建设健康百色，健全社会保障体系，持续保障和改善民生，夯实各族人民共同富裕基础，让老区人民的日子越过越红火。要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推进维护国家安全体系建设，有效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提升公共安全治理效能，完善社会治理体系，建设更高水平平安百色。要强化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建设，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推进全面依法治市，汇聚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合力。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全面加强基层党组织建设，锻造高素质干部队伍，持之以恒正风肃纪反腐，坚定不移推进全面从严治党，为百色现代化建设事业提供坚强保证。
1: 大会号召全市各级党组织、广大党员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在自治区党委的坚强领导下，踔厉奋发，担当实干，凝心聚力，接续拼搏，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而不懈奋斗。
0: 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五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工作报告、全市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一并以书面形式提请大会审查审议。
1: 不是代表的第五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市纪委委员，不是代表的市人大常委会、市政协党员领导干部，不是代表的市四家班子秘书长及部分市直含驻百色中直区直单位主要领导，部分民主党派负责人，部分无党派人士，部分离退休老干部等列席大会。
0: 百色融媒记者林柱、岳武强报道。8月30日，王永超同志来到右江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起审议市第六次党代会报告，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党代会精神，凝心聚力，担当实干，接续拼搏，奋力把蓝图变为现实，把优势转为盛世，为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右江区更大力量。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围绕报告主题踊跃发言，各抒己见，结合各自工作实际谈体会、讲实情、提建议。报告系统总结百色过去五年的成就和经验启示，科学谋划未来五年的发展蓝图，是一份站位高远、引领发展、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一致表示完全赞同、坚决拥护。在认真听取代表发言后，王永超指出，党代会报告是一份指导全市未来五年经济发展的行动指南和纲领性文件，要提高站位，凝聚共识，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代会精神上来，找准贯彻落实的切入点、关键点、发力点，因地制宜推动各项举措落地见效。王永超肯定了过去五年右江区经济社会发展取得的成效，他强调右江区要牢固

0: 革，持续优化营商环境，强化服务保障，助推企业降本增效，扩容提质。王永超要求要在城市提质上有新作为，深入实施城市更新行动，加快市政配套设施建设，补齐公共服务短板，促进城乡融合发展，加强文明城市创建，提升城市竞争力和影响力。要在农文旅融合上有新作为，持续挖掘用好优秀文化资源，加强文物和非物质文化遗产活态保护传承，培育文旅加农业、文旅加体育、文旅加康养等新业态，持续提升文旅服务品质。王永超要求要在保障民生上有新作为，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解决好就业、教育、医疗、养老、托育等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人民群众，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守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底线，千方百计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要在加强党的建设上有新作为，突出抓好党的思想政治建设，严明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坚持不懈用党的创新理论武装头脑，指导实践，推动工作，狠抓基层党组织建设，擦亮右江潮先锋等党建品牌，突出重实干、重实际、重担当的用人导向，持之以恒推进正风肃纪反腐，守护风清气正的政治生态。王永超强调，要善于十个手指弹钢琴，打好经济稳增长攻坚硬仗，推动经济回升向好，统筹抓好涉重金属风险隐患整治、中央巡视、环保督查、自治区党委专项巡视反馈问题整改落实，全面化解历史矛盾，毫不放松抓好防汛救灾、安全生产、债务化解等工作，确保各项事业行稳致远。陆正石同志参加讨论。
1: 本次融媒记者吴通贝、刘彩强报道。8月30号，黄琛同志来到市第6次党代会田阳区代表团，与代表们一同审议党代会报告。他强调，田阳区要深入学习贯彻市第6次党代会精神，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这个首要任务，立足资源禀赋，发挥比较优势，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取得新成效，为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百色篇章贡献田阳力量。审议现场气氛热烈，代表们踊跃发言，大家一致认为党代会报告总结成绩实事求是，分析形势深刻透彻，谋划未来思路清晰，是一个高举旗帜、凝心聚力、催人奋进的好报告。代表们还结合自身工作实际，围绕工业发展、乡村振兴、医疗教育等方面提出了意见和建议。黄琛认真听取发言，对田阳区过去5年取得的发展成就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党代会报告系统总结了过去5年全市发展成就，科学谋划了未来5年奋斗目标，是一个政治站位高、总结成绩实、形势研判准、工作部署清、发展信心足的好报告。要紧扣党代会确定的目标任务，凝心聚力抓好各项部署，落地落实。要加快构建以制造业为引领的现代化产业体系，要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激活高质量发展动力活力，要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黄琛要求田阳区要认真学习领会，坚决贯彻落实党代会精神，切实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市委的决策部署上来，进一步坚定发展信心，继续抓好各项工作，要立足比较优势，主动融入全市产业布局，培育壮大特色主导产业，聚力做优做实农产品精深加工，聚焦重点新兴产业，集中力量攻坚突破，为全市实体经济提质扩容贡献田阳力量。要结合自身区位优势，打造右江沿线江海联运经济带特色亮点，因地制宜打造功能互补、协同发力的向海经济节点。要持续完善产业配套与公共服务体系，擦亮样样好办、样样不求人政务服务品牌，在改革赋能、区域联动上大胆探索，多出成果。要深化与百东新区联动协同发展，系统补齐城镇基础设施与公共服务配套短板，持续提升对周边区域的辐射带动能力，在城乡融合发展实践中

0: 打造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做法。黄春强调，要统筹当前和长远，全力完成年度目标任务，要紧抓经济运行调度，紧盯重点指标、重点行业、重点企业，强化监测预警，攻坚当下稳增长。要抓好招商引资、项目储备等工作，高水平谋划一批打基础、立长远的重大项目。要统筹发展和安全，切实抓好安全生产和社会稳定工作，妥善化解三大纠纷等历史积案，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百色，为经济社会发展营造稳定环境。要强化作风抓落实，当好贯彻落实市委决策部署的执行者、行动派、实干家，积极践行五四三工作体系，坚持攻坚克难、久久为功，历届形式主义、官僚主义以严实作风推动党代会各项部署落地落细。农宾蒋静辉参加审议。
1: 百色融媒记者吴通卫、罗霞报道。8月30日下午，王永超同志主持召开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会议提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建议名单，审议通过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预备人选名单，提请大会主席团第2次会议讨论确定，审议大会选举办法草案。
0: 百色融媒记者谢雨龙、卢倩报道。8月3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2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是第6次党代会主席团第2次会议，听取各代表团审议讨论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5届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的报告，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5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向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的工作报告，党费收缴使用和管理情况报告的情况，审议通过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提请各代表团讨论。新立章同志做关于第6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第6届市纪委委员人事安排的说明，讨论确定第6届市委委员、候补委员和第6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提请各代表团酝酿。审议通过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提请各代表团讨论，布置各代表团推选大会选举监票人。
1: 百色融媒记者黄天松、岑慧报道。8月30日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常务委员会举行第2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各代表团汇报酝酿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推选大会选举监票人情况，提出第6届市委委员、第6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提请大会主席团第3次会议确定，提出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
0: 百色融媒记者郁武强、唐建豪、黄天松报道。8月30号下午，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次代表大会主席团举行第3次会议，王永超同志主持会议。会议听取了各代表团汇报酝酿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委员会委员、候补委员和中国共产党百色市第6届纪律检查委员会委员候选人建议名单情况，听取了各代表团汇报讨论大会选举办法草案情况，听取了各代表团汇报讨论市委报告的决议草案、市纪委工作报告的决议草案情况，听取了各代表团汇报推选监票人情况，确定了第6届市委委员、第6届市纪委委员候选人名单，通过了总监票人、监票人建议名单，确定了总计票人、计票人名单。今天的白广新闻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感谢您的收听，明天再会。
2: 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是国家统一之基，民族团结之本，精神力量之魂。中华民族一家亲，同心共筑中国梦。

0: 创建文明城市，你我共同参与。
1: 对于生活，有人喜欢惊涛骇浪，有人喜欢挑战刺激，有人喜欢喧嚣热闹，有人喜欢寻觅惊喜。但惊涛总会平息，喧闹总会停止，挑战总会终结，惊喜偶尔缺席，最后剩下的是淡如水、平如镜的日子。
2: 今天继续完成剩下的 KPI 目标，
1: 我们拼命的努力，尝到了更多的滋味。也许到头来，你最想要的不过是最初的滋味。FM 105.2百色综合广播，与你最近，所以最亲。

0: 文明城市建设需要你我共同参与。
1: 一次搀扶，
2: 奶奶，我来扶你过马路吧。
3: 哎，谢谢。
1: 一次礼让，
4: 车让人，你们先走。
1: 一次志愿的活动，
5: 朋友们，让我们一起动手把垃圾清理了吧。
6: 叔叔，这里不能吸烟。
1: 一个不在室内吸烟的举动，都是文明。
7: 遇见文明，遇见美好。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北京晴，28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离京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埃及进行国事访问。
1: 习近平抵达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
2: 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播出。
1: 15/5期间，我国将推进沿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绕国境线打造黄金大外环。
2: 西藏吉隆县泥石流灾害抢险救援工作正在有力有序推进。
1: 各地学校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

0: 新学年。
1: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地上花草艳，地下果蔬鲜，贵阳花溪改造露天市场，温润居民生活。
0: 美军打击伊朗两处武器装置，伊朗誓言报复。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本台消息，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乘专机离开北京，赴比什凯克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埃及总统塞西邀请，对两国进行国事访问。陪同习近平出访的有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部长王毅等。
1: 当地时间8月30号下午，国家主席习近平乘专机抵达比什凯克，应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邀请，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刘慧民、刘乐，比什凯克报道。
2: 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抵达比什凯克马纳斯国际机场时，扎帕罗夫总统夫妇热情迎接。扎帕罗夫向彭丽媛献花，当地女青年向习近平主席夫妇献上传统面点蜂蜜，用传统礼节欢迎最尊贵的客人。礼宾分列红毯两侧致敬，两国元首夫妇共同欣赏当地传统乐器弹唱表演和猎鹰、猎犬、传统武士方阵、马队、毡房等文化展示。当地青少年演唱中国歌曲。习近平发表书面讲话，代表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向扎帕罗夫总统和吉尔吉斯斯坦人民致以诚挚问候和良好祝愿。习近平指出，中吉传统友好源远流长，巍峨的天山见证了两国人民跨越千年的友好交往史。建交34年来，中吉关系历经国际风云变幻考验，始终健康稳定发展，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伙伴关系的高水平。近年来，两国合作迎来快速发展的黄金期，双边贸易额、两国人员往来再创新高，中吉乌铁路等大项目顺利实施，实实在在的互利合作成果广泛惠及两国人民。访问期间，我将同扎帕罗夫总统就中吉关系、两国各领域合作以及共同关心的国际和地区问题深入交换意见，为构建中吉命运共同体擘画新蓝图。我期待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比什凯克峰会，同各方一道推动上海合作组织不断实现新发展。蔡奇、王毅等陪同人员同机抵达。中国驻吉尔吉斯斯坦大使刘江平也到机场迎接。
0: 当地时间8月30号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和夫人彭丽媛应邀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和夫人扎帕罗娃在总统官邸共进晚餐，在亲切友好的气氛中进行了交流。
1: 本台消息，在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出席2026年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对吉尔吉斯斯坦进行国事访问之际，当地时间8月30号，由中国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制作的《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起播活动，在吉尔吉斯斯坦首都比什凯克举行。吉尔吉斯斯坦总统扎帕罗夫发来贺信，对节目的起播表示祝贺。评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精心选取习近平主席重要讲话、文章和谈话中所引用的中国古籍经典名句，生动呈现习近平主席卓越的政治智慧、深厚的哲学修养和宏阔的人文情怀，为广大受众领略习主席治国理政智慧打开一扇思想之窗，帮助大家更好读懂中国文化、感知中国智慧、体悟中国精神。包括上海合作组织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媒体等各界知名人士在内的100余位嘉宾出席活动。大家表示，节目通过介绍

0: 习近平主席的哲学思想，并以生动的镜头语言深入阐释了中国在完善全球治理方面贡献的宝贵经验，为深化上合组织各国媒体间交流合作，进一步增进上合国家人民间友谊，推动各领域合作蓬勃发展注入动力。即日起，平语近人习近平喜欢的典故多语种版在吉尔吉斯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白俄罗斯国家电信电视台、和平国际广播电视公司白俄罗斯分公司、印度印地新闻台、印度实时新闻、哈萨克斯坦总统广播电视综合体、哈萨克斯坦哈巴尔电视台、巴基斯坦电视公司、俄罗斯大亚洲电视台、俄罗斯哈巴罗夫斯克电视台、俄罗斯报、塔吉克斯坦扎红纳莫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萨菲纳国家电视台、塔吉克斯坦西纳摩国家电视台、乌兹别克斯坦国家电视广播公司、伊朗伊斯兰共和国通讯社等上海合作组织国家主流媒体落地播出。
1: 市场监管总局日前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上半年全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3.5万户，同比增长7%，外商投资企业结构布局持续优化。总台记者王义群、池潇航报道。
2: 市场监管总局发布数据显示，从投资区域看，出口大省延边省份外商投资企业增长双轮驱动，上半年海南、山东、广东、江苏等出口大省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为38.6%、15.2%、8.1%、6.8%。而黑龙江、内蒙古、广西、吉林等延边省份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分别达到79.5%、29.1%、16.6%、12.0%。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国际经济贸易学院教授崔凡。
3: 从沿海向沿边内陆开放一起发力。比如说黑龙江内蒙是中蒙俄经济走廊的重要的建设地区。海南广西那么是西部陆海新通道面向东南亚的这个窗口。这些呢都表现出呢我们呢全面开放新格局的这个构建呢正在进行。
2: 从来源国看，共建一带一路国家在华新设企业全面增长。前半年，共建一带一路国家、阿拉伯国家、非盟国家合计在华新设企业1.1万户。从投资领域看，消费市场成为吸引外资的新方向。前6个月，卫生和社会工作、批发和零售业、住宿和餐饮业新设外商投资企业增速都达到2位数增长。中国庞大市场对外资吸引力持续提升。市场监管总局指出，下一步将持续深化外商投资领域市场监管改革，优化市场准入服务，提升登记注册便利化水平，依法平等保护外商投资企业合法权益，不断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一流营商环境，助力更多外商投资企业在华扎根发展。
0: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推进延边国道贯通和提质改造，全面贯通延边G219、G331陆路战略骨干通道和沿海G228骨干通道，打造一条黄金大外环。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4: 十五五期间，我国将全面贯通延边 G219、G331和沿海 G228三条国道骨干通道，三条国道连接起来全长约2.7万公里，相当于地球赤道周长的2/3。交通运输部综合规划司副司长邬志华介绍，环江通海是对黄金大外环最本质交通功能的概括。
5: 它打破了过去沿边沿海公路各自独立、多为末梢的路网格局，全线串联了300个陆路口岸和全国沿海主要港口，实现沿边沿海路网从单向末梢到循环网络的升级，为沿边沿海区域协调发展构筑了交通大动脉。
4: 黄金大外环是我国规划建设的4类通道中沿边沿海沿江通道的组成部分，与其他通道互为支撑，共同夯实高质量发展的交通根基。交通运输部将重点加快打通3条国道中的穿山跨海路段，同步推进黄金大外环整体提质升级，预计十五五时期建设改造里程约7400公里，预计建设改造总投资约3700亿元。国家高端智库可持续交通创新中心、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研究员李洪昌表示，黄金大外

0: 环建成后，将成为连通我国边境边疆、东部沿海、城市群湾区的关键骨干通道。
1: 它确确实实有文旅通道的功能特征，但同时的话，它也是资源开发通道，也是稳边固边的通道，在产业发展、进出口贸易方面有非常大的作用。另外，未来会成为抢险救灾、边防巡逻、物资的快速投送的生命通道，黄金大外环还串联起来零散边境口岸，能更好地降低物流成本，带动劳动力资本贸易活动的发展。从这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一个战略。

0: 查和灾后处置工作带来极大挑战。目前，抢险救援、隐患治理和灾后防疫等工作正全力展开。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记者从西藏自治区通信管理局了解到，吉隆口岸首个紧邻国门的应急基站昨天开通投用，通信抢修人员通过新建的基站与在口岸的救援队员完成通话。目前抢险道路正在加紧抢通，应急通信保障人员同步推进通信保障工作，全力保障前线指挥调度、救援作业、数据信息实时回传上报等通信需求。截至昨晚8:37，西藏电信企业已抢通修复一个基站，新增九个基站，其中吉隆县至吉隆镇方向新建两个基站，吉隆镇至吉隆口岸方向新建七个基站。根据西藏吉隆泥石流灾害现场最新监测发现，此前山体滑坡形成的新堰塞湖已自然过流，基本排空，抢险救援救灾各项工作正在抓紧开展。应急管理部风险监测和火灾综合防治司副司长王成磊：
2: 下一步呢，我们也会继续加密观测这个滑坡体的区域，进一步的做好这个监测和预警提示。
1: 通往吉隆口岸的 G216 国道受损路段抢通工作昨天继续推进，抢险作业人员对泥石流冲毁路基进行填筑和加固，并同步关注上游堰塞湖水位及变化情况，确保道路抢通安全有序推进。中国安能工程救援现场指挥组组长吴鑫：
3: 我们采用抛填大块石对新填筑的路基临水侧进行加固防护，防止刚刚抢通的道路再次受到河水冲刷。目前我们距离吉隆口岸国门区域还剩约1.25公里，接下来我们还将继续组织力量向前推进，尽快打通这段关键通道。
1: 昨天上午，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专业救援力量抵达吉隆口岸泥石流灾害现场，紧急抢通救援通道。武警第二机动总队某支队李永记：
4: 我们动用两台大型雨带挖掘机与地方工作局形成合力清理泥石流堆积物，动用两台装载机在堆积物两侧入口处清理淤泥、土石方等破坏道路。
1: 受降雨影响，昨天吉隆县境内藏布河河水暴涨，对道路抢通作业造成严重影响。西藏军区某陆航旅再次出动3批6架4直升机赴吉隆口岸核心区域执行立体支援任务，机组成功转运专业救援人员70多人，空投物资400多公斤。西藏军区某陆航旅飞行员陈伟：
5: 任务航线处于山谷地区，纵深比较大，气流也比较紊乱，飞行环境比较复杂，我们机组完成人员投送、物资补给和我们救援力量轮换这些任务，持续为灾区抢险救援提供好相关空中保障。
1: 国网西藏电力公司组织精干力量持续开展线路铺设、应急变压器安装等工作，将稳定电力延伸至消防应急前方指挥部和通信基站。与此同时，调配专业照明装备，全力保障 G216 国道损毁路段抢通作业的夜间照明。
6: 站住！站住！
1: 好！为扎实做好灾后次生风险防控，杜绝疫情滋生蔓延，昨天西藏军区总医院、西藏军区保障部某大队疾控中心抽调防疫、检验、急救等医疗防疫骨干，组成医疗防疫分队，紧急开赴灾区，为一线救援官兵、受灾群众及地方救援工作人员提供卫勤保障。西藏军区保障部医疗防疫分队李国凯：
7: 我们将在做好一切官兵心理应急疏导、环境消杀、食品水质检测、疫苗接种和巡诊的同时，主动协助地方对转移群众集中安置点开展巡诊消杀，严密监测疫情动态，坚决防范群体性疫情发生。
8: 全国多地大中小学及幼儿园陆续迎来秋季学期开学，各地精心组织开学第一课，引导广大学生以更加饱满的精神面貌迎接新学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造成昔日幼语不毛之地的原因，除了风沙大以外呢？
10: 新学期开学，山西朔州市多所中小学把开学第一课搬进幼育精神展览馆，师生们循着展览脉络回望一代代幼育人治沙波绿、改善生存环境的艰辛历程。学生韩新颖：
11: 过去在这里种活一棵树特别不容易，可以体会到我们幼育人不怕苦、不放弃的精神，今后我要学习这种坚持到底尽头、不怕困难、努力进取。
10: 朔州市右玉县新城镇明德完全小学校教师刁瑞芳说：
12: 让学生

0: 实地看，现场听。后续呢，我们会把本次开学第一课的教育成果带回课堂，引导学生树立远大理想，扣好新学期的第一粒扣子。
1: 今天这节课我们来观看一段岁月。
2: 在甘肃省白银市，会宁县红军会宁会师旧址讲解员走进白银市景泰县第二中学，为高一新生们讲授了一堂生动深刻的常州红色文化主题思政课，这让刚刚进入高中的李宇轩深受触动。
3: 今天通过讲解员生动的讲述，真切感受到了革命先辈不畏艰险、浴血奋战的伟大精神。
2: 甘肃省公安、司法等部门将法治安全第一课送进校园，引导学生明晰行为底线，增强自我保护和自救本领。
4: 在山东济南市景山小学，六年级学生们正在排练他们原创的快板书《科创逐梦启新城》。这个暑假，孩子们参加了各自班级组织的科技主题社会实践活动。六年级二班学生张星灿说，他想把这些见闻在开学第一课上跟同学们分享。
5: 我当时看到了机器人自动把种子入库、出库，还有很多不同品种的大豆、棉花等很多种农产品，取得都很精准，也不会掉。
4: 济南市景山小学校长傅静介绍，学校结合新学期育人目标，将开学第一课聚焦科创加健康两大核心，激发学生们对科学知识的好奇心和求知欲。
6: 不光是展示，也有这种互动实验，关键是对新的学年能够燃起他这种积极性，能够激发他的这种实践能力、动手能力。
7: 这几天，江苏多所小学为一年级新生准备了暖心的入学仪式，帮助孩子们尽快适应校园生活。在南京市长江路小学启迪分校，今年刚入学的新生们带着好奇与憧憬踏入校门，他们在校园内拍照留念，在老师的引领下找到自己的班级。一年级新生与会。
8: 开学很开心，因为今天见到了可爱的老师，我很期待小学的生活。
9: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10: 在贵阳的花溪区，原本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的露天市场，经过两年改造，如今这里地下是标准化农贸市场，地上成了公园绿地。一块地装下了菜篮子，长出了绿草坪，接住了近六万居民的舒适生活。采制总台记者陈春晓、裴景琦、丁飞。
11: 早上八点，贵阳花溪的晨光还没完全爬上树梢，一座地下菜篮子已经醒了。这里是贵阳花溪吉林农贸市场，120个标准化摊位错落排布，果蔬生鲜、熟食干货一应俱全。脚下是干爽的防滑地砖，头顶是明亮的节能灯，通风系统低声运转，把传统菜场那股潮湿腥腻的老味道灌进了历史里。市民尤慧婷推着车走走停停，筐里装得满满当当。
12: 我就坐这附近，过来需要几分钟就到了。现在这个菜场环境比较好，品种也多。
11: 走出菜市场，上到地面，眼前豁然开朗，叫卖声远了，鸟叫声近了，风吹树叶沙沙响。12630平方米的公园绿地像一块绿毯，轻轻盖在菜市场上面。许多买完菜的市民拎着菜篮，顺路停下歇歇脚，聊聊天。菜场的烟火气和公园的闲适感紧紧交织在一起。居民陆双琴：
13: 买完菜上来坐坐，觉得很方便的，锻炼身体很好的。
11: 可两年前，这里雨天一身泥，晴天一身灰，夏天苍蝇蚊子满天飞，下雨积水没过脚背，花溪区没有一拆了之，向居民们征集了上百条金点子。休息区设在哪儿？停车动线怎么走？排水沟多宽？全是老百姓自己定的。西北街道党工委副书记、办事处主任简业坦言，当地探索出政府引导加村集体入股加社会资本的共建模式。
14: 政府呢，把控方向，完善手续，村集体以21亩集体土地入股，这个30年合作期满后啊，这个全部的资产都收归这个集体，社会资本呢全额承担建设资金，换取30年的经营权。
11: 2025年底，新市场开张了，周边10个小区近6万居民终于有了一个像样的菜市场。 一个市场活了，一条街也跟着醒了。吉林路两边小吃店、便利店一家接一家冒出来。邓丽是这里的运营企业负责人。
15: 目前吉林社区正在向商务局申报智慧农贸市场项目，匹配资金落实后将打造智慧农贸市场。
11: 一块地装下了两个世界，地上是鸟鸣树影散步休憩的绿意，地下是讨价还价烟火升腾的生计。地上一层绿，地下一篮菜，装下的是柴米油盐，托起的是千家万户的踏实日子。
9: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0: 2026中国国际大数据产业博览会昨天落下帷幕，本届数博会共吸引1.6万多名嘉宾注册参会，观展人数超过9万人次，372家中外企业齐聚参展，展出新技术新产品1100多项，发布87项创新成果。
9: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今晨6点，2026年暑期档电影总票房含预售已突破124亿元，比去年同档期收官总票房高出近5亿元。
10: 记者从国家电网了解到，截至目前，新疆750千伏超高压输电线路总长度突破15000公里，覆盖面积约160万平方公里，大幅提升了新疆的清洁电力输送能力。
9: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本台消息，记者31号凌晨从伊朗方面获悉，该国南部拉拉克岛再次传出爆炸声，伊朗官方暂未发布相关声明。美国高级官员30号表示，当天早些时候，美军轰炸了拉拉克岛上2处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的火箭发射装置。这是美军一个月来首次对伊朗采取军事行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随后声明说，美国和以色列发动的此次袭击导致伊方多名士兵和民众伤亡。敌人对伊朗拉拉克岛的袭击必将遭到报复，侵略者必将受到惩罚。美军中央司令部30号说，截至当天，美军已引导83艘商船改变航行路线，使3艘商船丧失航行能力，并登临检查了2艘商船，以确保其遵守相关封锁要求。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30号说，阿曼海塞普以北12海里处，一艘邮轮日前在穿越霍尔木兹海峡时遭到不明投射物袭击，目前暂无人员伤亡和对环境造成影响的报告。
10: 本台消息，据冰岛方面30号说，冰岛全民公投初步计票结果显示，52.8%的选民反对重启冰岛加入欧盟的谈判，反对一方已确定胜出。冰岛总理当天说，政府将尊重并落实公投结果，除非未来24个月内发生重大事件，否则入盟问题短期内不太可能再次成为议会首要议题。此外，许多投下反对票的选民认可冰岛主要通过欧洲经济区与欧盟保持关系。冰岛政府下一步将继续加强在欧洲经济区框架内的相关合作。
9: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塞浦路斯官员30号说，当天下午在塞北部海域发生的客轮倾覆事故已致7人死亡，并有23人失联。倾覆客轮共载有267人，其中237人已获救。由于前一天天气恶劣，港务部门并未批准客轮出港，该船自行驶离港口后，在塞北部凯里尼亚附近海域倾覆。
10: 美国芝加哥和新泽西州特伦顿接连发生2起大规模枪击事件。芝加哥警方表示，当地一公园29号深夜11点37分左右发生枪击事件，事件造成一名35岁男子死亡，另有9人受伤。警方称，枪手可能不止一人，目前警方尚未宣布逮捕任何嫌疑人。数小时后，新泽西州特伦顿一处居民区也发生枪击事件，造成2人死亡，9人受伤。
9: 乌克兰首都基辅市内30号传出爆炸声，此前基辅拉响了防空警报。
10: 美国国家公园管理局30号表示，位于亚利桑那州的大峡谷国家公园29号突发山洪，目前有超过20人被列为可能失联或下落不明人员。
9: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6: 第
10: 21届中国国际中小企业博览会将于本周四到周日在广州举办。本周五，也就是9月4号，第32次 APEC 中小企业部长会议将举办。第8届中国粮食交易大会将于本周六到下周一在长沙国际会展中心举行。本届大会旨在搭建全链条、高水平的粮食产业交流合作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
16: 本届大会将设置6大核心板块，覆盖粮食生产、收储、加工、消费全链条。大会还将免费提供品牌推介场地，配套专业直播间，赋能线上带货，并组织产销企业面对面洽谈签约。
10: 我们再将视线转向中东，美国和伊朗双方谈判陷于停滞。总台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将带来最新报道。
17: 伊朗副外长加里巴巴迪日前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当前完全关闭，任何船只如通过该海峡均需要经过伊朗的协调和许可。美国方面有关船只通过该海峡的说法完全不属实。而冲突发生以来，美军航母在中东地区频繁轮换，对伊朗发起航母车轮战。美伊对峙僵局将走向何方？最新进展，我和我的同事将持续关注。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肖元、郑兰、程浩龙、朱欣怡，主播李丹丹、志鹏。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刚刚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2: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8: 北京时间7点整。

0: 各位听众早上好，这里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今天是2026年8月31号星期一，农历7月19。下面请听广西新闻。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桂林市首牢生态底线，以科技创新赋能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1: 梧州凝心聚力抓项目促发展，经济运行态势稳中向好；
2: 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举办，共探机器人产业全球化新未来；
1: 广西力推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1.67亿元专项补贴资金落地。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3: 美丽中国行。

0: 桂林市以漓江生态保护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核心目标，坚持生态优先，深耕文旅融合，聚力民生为本，实现生态质量稳步提升，治理体系不断完善，绿色动能充分释放。请听广西台记者董杰、桂林台记者秦翔的报道。
1: 这个暑假，桂林迎来客流高峰，漓江核心航线游船往来不息，满载游客的游船依次驶出码头，两岸喀斯特山峰次第铺开，甲板上不时传出游客的惊叹。据统计，七月下旬至八月初，漓江景区日均发船超90班次，日均接待游客7000人次以上。如今，漓江游船排筏完成油改电升级，江面上告别柴油轰鸣，游客可以静心聆听山水与鸟鸣，沉浸式感受山水画卷之美。游客欧女士。
2: 伏波山啊，七星山啊，然后还有象鼻山啊，这些小朋友会特别喜欢。游览桂林山水的同时，就是深刻地感受到了那个文化啊，还有它的历史。
1: 山水观光热度不减的同时，桂林文旅也以科技赋能推动文旅业态迭代升级。暑假期间，依托 9D 裸眼技术与杜比声光电系统打造的桂林之眼项目正式运营，游客无需佩戴设备，就能在环绕巨幕之中沉浸式品读桂林千年文脉。游客何先生
3: 坐在这里，用短短的十几分钟的时间，就能够这种人文历史就能够很好的很全面的了解透，非常震撼。
1: 桂林之眼科技文旅文创园董事长田野良。
4: 未来呢，我们这边还有机器人啊，还有一些辅助登山的那种骨骼机器的那种智能的设备，然后再加上跟国外啊那些青少年的联系。
1: 桂林依托 AI 技术打造 AI 桂林文旅大模型，推出 VR 漓江漫游数字人文旅服务，持续培育新型消费场景。烟雨马拉松、新春烟火秀、阳朔渔火节等活动不断出圈，逐渐构建起四季可游、昼夜精彩的全时旅游体系。泰国留学生王泽新：
5: 这里我能体验一下这里的文化，他们表达的感情非常深，很精彩。
1: 截至今年七月，桂林国际航班总量同比增长超150%，韩国、东南亚、欧美游客出行热度持续攀升，桂林旅游热度持续攀升。亮眼成绩的背后，离不开漓江这张核心城市名片。建设世界级旅游城市，根基在漓江生态保护。以打造世界级旅游城市为目标，桂林市筑牢法治、资金、技术三重防护网。8月19号，广西召开有关会议，要求抓紧制定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战方案，坚决打赢打好漓江生态环境保护攻坚战、总体战，全力推动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今年五月，桂林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总体规划2025至2035年印发，提出到2035年漓江流域生态环境全面改善。当前，桂林市实施了11部地方性法规，对漓江流域生态等进行保护，并将每年4月25号设立为漓江保护日。此外，自治区设立2024至2028年每年2亿元漓江流域生态环境保护专项资金，如同源头活水，滋养百里漓江画廊。桂林市生态环境局局长张小阳：
6: 持续推进精准科学依法治污，精细化管控大气污染源，实施污津河等重点河段的治理工程，建设分散式农村生活污水治理设施，切实解决一批群众关心关切的环境问题，持续巩固漓江水质提升。
1: 从漓江碧水长流到文旅业态换新，优良生态反哺旅游提质，蓬勃文旅发展又厚植生态保护根基，实现生态保护与旅游发展双向赋能，互促共进。桂林市统计局2026年6月发布数据显示，2025年全市接待游客1.75亿人次，旅游总收入2175.47亿元，入境过夜游客162.27万人次，国际旅游外汇收入6.55亿美元。入境接待规模稳居全国地级市第一方阵。广西师范大学可持续发展创新研究院教授马江明表示，打造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现代化桂林样板，必须坚持强化生态引领，推动绿色变革。
7: 通过发展生态旅游，把山水生态优势与村庄整治、绿色生态家园建设、庭院经济结合起来，以科技创新为核心驱动力，赋能桂林世界级旅游城市建设和可持续发展。
1: 守好生态本底，激活文旅动能，桂林正奋力书写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中国式

0: 现代化地方实践，
1: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2: 今年以来，梧州市凝心聚力抓项目，强调度促发展，经济运行态势稳中向好，高质量发展基础不断夯实。请听广西台记者蒋文婷、梧州台记者祝林、邓凯辉的报道。
3: 在梧州临港经济区循环片区内，智慧新源新材料公司生产车间一派繁忙景象。回收的废铝经过智能加工，变成高端再生铝板，可广泛应用于 3C 电子、新能源汽车等领域。今年以来，企业依托梧州市产业集群优势，深耕高端赛道，产品广受市场认可，订单量稳步攀升。广西智慧新源新材料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吴子龙：
4: 下半年我们将紧盯在手订单，抢抓生产进度，持续加大市场开拓力度，稳步提高产品市场占有率，全力推动项目早日达产满产。
3: 今年以来，梧州市聚焦研练补练强练，狠抓项目建设，紧盯八个自治区层面统筹推进的新开工重点项目，30个梧州市重点工业项目以及133个总投资1元以上的工业项目建设动态，建立月度跟踪调度机制，以高效要素保障助推项目建设，扩充有效投资。以人工智能加制造为抓手，梧州市加速培育新质生产力，推动金海不锈钢、喜汇天成等12个案例入选广西制造业质改数转网联优秀案例，新增6家自治区智能工厂先进级和6家数字化车间基础级，智能制造标杆矩阵持续扩容，组建市县联动的工业稳增长攻坚队，实现规上工业企业帮扶全覆盖。梧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甘露：
5: 持续夯实实体经济根基，推动重大产业项目达产增效，存量企业扩产提效，深化人工智能赋能，激活企业发展活力，全力推动工业经济稳增长，奋力冲刺全年工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任务。
3: 梧州市还大力培育外贸新动能，引导企业深耕东盟，布局全球。在钻发珠宝公司生产车间内，一批批人工宝石项链陆续下线，即将发往欧美市场。梧州市钻发珠宝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水春：
6: 我们不断优化首饰的设计理念，持续

0: 进电商全业态监管，让新模式跑通跑快，让企业成本更低，通关更快。
1: 一至六月，梧州市外贸进出口总额达106.9亿元，同比增长44.5%，有力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广西台消息，8月28号，广西海事局收到交通运输部批复，南宁港六井港区八联联营厂作业区1至6号泊位水运口岸获批临时开放。自批复之日起，南宁港该作业区满足国际航行船舶靠泊作业条件，向着平陆运河通航及水运口岸通关目标迈出关键一步。根据批复要求，广西海事局作为口岸临时开放申报牵头单位，将切实履行组织协调职责，为高效推进南宁港口岸临时开放落地见效，8月28号，广西海事局在防城港对拟进靠南宁港口岸的国际航行船舶开展港口国监督检查，把好船舶通航安全关，全力保障平陆运河江海联运安全高效畅通。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
3: 8月24号至8月25号，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大型主题采访活动西线采访团深入南宁市产业民生一线，探访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实践成果。请听广西台记者郭玲的报道。
4: 中国东盟国家人工智能应用合作中心展厅内，一台 AI 诊疗设备吸引了众多记者的目光。讲解员将舌头对准采集镜头，又将手指轻轻搁在感应点位上，无需进行各项检查，也不用传统的望闻问切。屏幕快速滚动后，一份 AI 生成的诊疗结果直接显示出来。周围记者纷纷举起手机，将镜头对准这块正在问诊的屏幕。这是人工智能赋能千行百业一线调研行采访现场的一幕。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泌尿外科 AI 医生密语医谈智能体引发关注，它是国内首个依托医疗专科大语言模型技术研发，医院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人工智能体，不仅突破性支持英文、越南语专科问答，还录入了超120万字的权威临床案例，覆盖387种典型疾病场景，达到了具备贴近临床的专家诊断思维。目前密语医谈智能体的三大核心系统相关技术已在线下门诊、病房及基层医疗机构提供服务。广西医科大学第一附属医院在读博士杨建文：
5: 现在我们的这个专科智能体，它回答问题可以达到泌尿外科的一个专科的副主任医生的一个知识的水平，尤其是上传影像的资料，可以得到检验报告的一个解读和一个推荐的意见。
4: AI 的发展也在医学影像领域为疑难病症诊疗提供有力支撑。在自治区人民医院，医生现在可以通过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让群众少跑路、少花钱，看得更准。自治区人民医院放射科主任邓德茂：
6: 以往外院患者来我们医院就诊的时候，多数是抱着一大堆的胶片，胶片比较小，上面图像要多，是看不清楚的。但是上线这个医保影像云之后呢，就可以随时调阅患者在外地检查的图像，而且可以逐层放大，测量这个病变的大小，有利于医生做出精准的诊断。
4: 据了解，广西医保影像云平台已实现463家医疗机构互联互通，覆盖7.69万个医生工作站，临床医生跨院调阅影像次数已突破160万次，医学影像数据突破1000万例，是西部地区首个千万级医保影像云平台。自治区医保局网信办副主任黄红海：
7: 通过我们的 AI 技术，能够识别出重复检查以及一些拼接影像或者是虚假影像的检查项目，让 AI 来守好百姓的救命钱。
1: 8月28号至29号，由自治区工业和信息化厅、柳州市人民政府主办的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大会在柳州召开。本次大会聚焦机器人产业生态建设与海外市场开拓，抢抓面向东盟开放合作机遇，助力新智生产力发展，推动智能机器人生态集聚，加快机器人产业出海步伐。请听广西台记者韦黎、通讯员陈荣、王洪成的报道。 本次大会设置智能机器人生态出海专题展，近四。

0: 十家企业和高职院校参展，展出工业、人形、特种、康养、农业、巡检等六大类别超100件机器人及智能装备产品，积极搭建产品观摩、技术交流、供需洽谈、跨境项目对接的线下实体平台。殷实机器人商务总监沈雨桐：
1: 现在我们已经在和柳州做一些深入的一些合作的探讨了，也看到柳州对咱们智能机器人这一块的产业是非常非常的重视，再加上咱们毗邻东盟啊，这一块的地理区位优势也非常有利于我们的一些海外的业务的拓展。
0: 近年来，柳州市抢抓机遇，坚定不移把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作为新的支柱产业培育发展。宇树科技、先导激光器等重点项目落地柳州，洛必德、派伯特机器人、绝远创智、吉姆机器人等一批新锐企业快速成长。统计数据显示，今年一月至七月，柳州工业机器人产量同比增长878.3%，新动能不断成长壮大。柳州洛必德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云飞：
2: 柳州洛必德从去年的9月落到柳州以来呢，我们一直是这个以应用场景为先，然后更加贴合柳州或者说广西，然后呢也结合东盟地区的一些这种实际场景的需要，把我们的这些尤其是我们养老类的产品能够向东盟做一个全面的一个输出。
0: 作为衔接国内产业与东盟市场的关键节点城市，柳州市依托自身工业基础，承担起国产机器人对接东南亚市场的桥梁作用。今年一至七月，柳州市工业出口交货值占全区工业出口交货值比重33.1%，其中人工智能终端及机器人产业产值同比增长92.0%，出口交货值增长46.5%。柳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梁焕强：
3: 向全国包括全世界展示柳州市近期这个人工智能机器人产业的一个发展，全国各地的这个机器人企业相关的院校开展这个交流合作，能够在柳州市发现人工智能的一个应用场景啊，为企业的技术创新产品孵化提供更好的基础。
4: 连日来，崇左市组织党员干部志愿者下沉一线，针对主干道、农贸市场、村居巷道、公共场

0: 那我们调查行动也跟着一同推进。
1: 记者看到，每清理完一处的垃圾杂物，身着防护服的疾控工作人员手提手摇
2: 要及时就医。
1: 在崇左的企业也纷纷加入清淤消杀、垃圾清运等工作中，由企业职工组成的突击队配齐清淤、运输、防护等物资机械，全面投入灾后清淤恢复生产工作。中粮崇左糖业有限公司员工梁发祥：
0: 投入人力机械设备，参与清淤泥、清杂物作业，作为驻地方央企，守护群众安危是企业应有的社会责任。我们将发挥自身力量，全力配合做好灾后环境清理，助力尽快恢复生产生活秩序。
1: 崇左李文芷江制品有限公司消防司机李孔伟：
3: 派出一台消防车、一台洒水车参与支援，大家合力推进灾后清理工作。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1: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政府正式印发广西教育发展15/55规划，确立了建设教育强区的行动路径，将人工智能赋能与面向东盟开放列为两大核心亮点。规划明确，到2030年基本建成具有广西特色的高质量教育体系，并设定了涵盖立德树人、基础教育、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等领域的多项具体发展指标。规划中提出，要打造50个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广西的生动实践特色课，推动公办幼儿园在园幼儿占比达到60%，推动一个社区市全域和全区50%的县市区通过义务教育优质均衡国家督导评估认定，培育建设70所高品质高中、60所综合高中班、80所特色高中，建好25所自治区双高学校和100所双优学校，支持建设10个高峰学科和30个高原学科，建设100所国门智慧学校。根据要求，我区将逐步普及中小学人工智能通识教育，建好广西人工智能学院，全面提升教师人工智能素养，深入推进边境国门、民族山区、运河沿线智慧学校建设试点，推动人工智能融入教育教学全要素全过程，建强用好广西智慧教育平台。规划提出，要统筹推进教育对外开放双向协同，以升级举办留学广西国际教育展、实施职业教育组团出海计划等举措，加强留学广西品牌建设，完善以东盟为重点的教育人文交流机制。具体举措有新增10个中外合作办学项目和机构，培养1000名中国东盟现代工匠学院学生等。此外，面对人口变化新趋势，规划提出建立学龄人口变化数字地图和监测预警制度，实施一线一案动态调整学校布局等举措，鼓励各地因地制宜创新打造15分钟校家社协同育人服务圈，探索开展社区公益托管和村屯课后互助，鼓励公办幼儿园开展延时托管和托育服务，支持有条件的幼儿园招收2到3岁幼儿等。
5: 广西台消息，近日自治区财政下达2026年糖料蔗粮法技术推广补贴资金1.67亿元，专项用于支持广西糖料蔗生产全程机械化作业，助力提升广西糖料蔗生产机械化水平。这是继今年6月中央农业发展资金4.16亿元下达之后，又一笔专项补贴资金落地，为广西甜蜜事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本次补贴精准聚焦关键作业环节，资金重点支持糖料蔗生产机械化作业，包括机械化深翻开沟及种植、联合种植、联合种植加铺管、机械化收获、糖企联合机收奖补等5大关键环节。补贴对象包括糖料蔗种植主体和机械化作业主体，补贴政策覆盖全区11个糖料蔗产区市。 为保障资金落地见效，自治区农机中心联合自治区财政厅印发2026年广西糖料蔗良法技术推广工作实施方案，建立补贴申报闭环机制，积极采用信息化作业监测手段，坚决杜绝虚报冒领、套取补贴等违规行为，保障补贴资金规范高效使用。广西作为全国

0: 国最大的糖料蔗生产基地和食糖主产区，糖料蔗种植面积和食糖产量均占全国60%以上，是国家食糖供给安全的压舱石。此次补贴资金的下达，将进一步推动糖料蔗生产方式向全程机械化转变。
1: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广西市场监管部门开展清风铁骑专项行动，持续规范市场监管综合行政执法行为，请继续收听。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主任赖伟，值班编辑胡荣，主播新宇一凡，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0: 同城撞乡，千姿百色，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1: 家庭的幸福因为有爱，生命的可贵因为有你，社会的安宁因为无毒。爱自己，爱父母，爱朋友，远离毒品，珍惜你我。
0: 保护森林是每个人的责任，森林火灾给自然生态系统和群众生命财产带来重大损失，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个节目，表演者青年歌手谢小娜，表演歌曲《采姑娘的小蘑菇》。
1: 做什么呢？
2: 对不起。
0: 采蘑菇的小姑娘。

0: 城市的脉搏跳动在 FM 105.2的电波里，我是小葵。在1052会客厅，我们走进坚守的匠人，聆听时光打磨出的故事。
1: 各位听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我们这期的1052会客厅。每一个人都是一个与众不同的故事，
0: 在城市领读人中，我为你打开书本，让文字成为喧嚣生活里最安宁的陪伴。读书让浮躁的心灵归于宁静，让自己变得辽阔。
2: 挚爱阅读，向光而行。
0: 无论晨光初露或是灯火阑珊，这个频率始终守护着城市的温度。这里有执着的故事，有不灭的匠心，有陪你穿越风雨的温柔力量。百色综合广播 FM 105.2，我们在这里用声音拥抱每一个认真生活的你。

0: 百色军民一条心，共创双拥模范城。百色军民齐努力，再祝双拥新辉煌。
1: 爸爸，你从超市买了这么多小勺子？
2: 对呀，我正好要宣布咱家的重要决定，从今晚起咱们全家吃饭用公筷和公勺。
3: 哎，小月啊，爸爸这个提议好，
1: 一家人还要用公筷公勺。
3: 哎，围桌合食是咱们中国人的传统饮食习惯呢，但是这样啊，给了各种细菌病毒传播的机会，咱一

0: 一家人，科学卫生的用餐方式也是对彼此的关爱。
1: 那爸爸去参加宴会的时候呢？
2: 公共餐厅更要注意预防交叉感染，可以提议分餐制，或者要求使用公筷公勺，当然会有一个大家共同习惯的过程。
1: 哦，我明白了，倡导公筷公勺，我们每个人都要行动起来。

0: 服饰不同，我们却生活在同一片沃土；习俗不同，我们和谐相处，共建美好家园；文化不同，我们都表达着同一种情怀。
1: 我爱我的祖国，
2: 我爱我的国家，
3: 我爱我的祖国，
0: 我爱我的祖国，我爱我的国家。民族团结，爱我中华。

0: 为民务实，廉洁高效，政治引领，清风护航，文化育联，融合发展。
1: 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
2: 民以食为天，食以粮为先，珍惜粮食，珍惜劳动，珍惜老百姓的辛苦，这是对粮食和农民的最大尊重。
3: 舌尖上的浪费不仅是金钱的浪费，更是资源的浪费。勤俭节约从我做起，从小事做起，从一日三餐做起。
4: 文明用餐，拒绝舌尖上的浪费，爱惜粮食，厉行节约，我们一起行动。安全头盔很重要，骑乘车辆要戴好，带着平安出发，带着微笑回家，灿烂笑容，安全做主。
5: 喂，
6: 这里是中级人民法院，您有一张传票，请把您的姓名和身份证号报一下。
5: 你肯定是骗子，别再打来了。
7: 身体好点了吗？
5: 哦，好多了。
7: 咱们保健品公司这个月做了个大活动，你买一年的产品只需要花半年的钱。
8: 喂，我妈有我照顾，不需要你们这些干儿子干闺女啊！再见，不，再也不见。朋友，相信你听说过，也有可能见过这样的骗局，骗子无孔不入，当我们无暇顾及父母时，他们就会趁虚而入。别去责怪父母，也别让老人担心，告诉他们，遇到问题就拨个110，多陪伴父母，多跟爸妈讲授防骗知识。咱和爸妈之间有爱，也要谨防诈骗。
9: 先给大家说一说防震抗震，地震发生不惊慌，
10: 防震知识帮你忙。
11: 我家离地震带远着呢，不用担心。
9: 我国是一个多地震国家，如果遇到地震怎么办？
10: 一定不要惊慌，就近选择安全的地方躲避。如果住在平房，就迅速逃到室外，到空旷的广场上蹲下或趴下，护住头部，切记远离树木、河流以及高压线。
11: 哦，那我家住高层可咋整啊？
9: 住在楼房也别急，现代高楼一般都是全钢筋混凝土框架结构，往往比平房矮楼更结实。遇到地震别匆忙跳窗和乘坐电梯，在室内找到安全三角区躲避才是最佳选择。

0: 还不好，你说的什么三角？我要躲哪儿啊？
1: 地震时应迅速躲在结实的家具下，或者有承重墙且空间较小的房间里，比如坚固的桌下、床下、卫生间。但注意别躲在房间外墙旁，也要注意避免被悬挂物砸到，用身边能找到的东西护住头部，等地震稍缓和些时再逃到室外。
0: 那要是被困住了咋整？
2: 要是真的被困在废墟之中，要冷静，捂住口鼻，避免吸入粉尘，保存体力，不间断地敲击身边能发出声音的物品，向外发出求救信号。
1: 等到地震间隙时，听从安排，迅速撤离。在撤离的过程中，要按秩序听指挥撤离，避免踩踏事故发生。
0: 嘿，地震停了，银行卡现金都落家里了，我得回去取一趟。
2: 地震结束也不能放松警惕，大地震之后往往还有余震发生，不要返回建筑物拿取财物，避免坍塌造成的伤害。
1: 另外，大灾之后有大疫，地震往往会造成水源污染，因此灾后一定要注意饮食卫生，要尽量喝开水，不能喝生水。
3: 不仅如此，更多防震抗震小知识我们为您来科普。
2: 地震发生不可免，科学自救来避险，
1: 防震物品很关键，定期培训多演练。
2: 开车遇震要记牢，快速驶离并交桥，
1: 远离危险建筑物，开阔广场最牢固。
3: 增强防震意识，
1: 掌握避险技能，让危险远离我们。

北京时间8点。用声音记录精彩，百色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